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一零七点三，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2: 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性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防患未然，安全第一。
3: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4: 5月28号，民法典颁布纪念日，它守护你的每一天，从出生到养老，从柴米油盐到星辰大海。
5: 6月1号到7号，点亮美好生活，公正护航民生。民法典知识有奖竞答正式上线，
4: 线上互动答题，每天都有机会，精美礼品、天虹商场购物卡等你来拿。
5: 连续7天全勤答对，还有终极大奖。
4: 悄悄告诉你，近期锁定博罗电台节目，答题内容范围提前剧透，答对率大大提高。
5: 学习民法典，守护幸福家，动动手指，好礼到家。
6: 不错哦，
4: 点亮美好生活，
5: 公正护航民生。
4: 民法典知识竞答，等你来战，
5: 等你来战，来战。
7: 本活动由博罗县司法局主办，博罗县公证处协办，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承办。
8: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9: 哇塞，热乎的
10: 107.3新鲜派，记得轻松哦。
11: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与无人机攻击，造成至少15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含医护人员。国际原子能机构同日警告，扎波罗热核电站再遭无人机袭击，攻击核设施形同玩火。国内方面，日前民政部等2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通过建立重点关爱档案、分类施策，切实保障两类儿童权益。5月31日是央视少儿主持人鞠萍在岗最后一天，6月1日儿童节正式退休，结束42年职业生涯。1984年入职的他，主持过《七巧板》《大风车》等经典节目，陪伴三代人童年，获3次金话筒奖。娱乐方面，截至5月31日10时，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含预售超13.65亿元，超越《惊蛰无声》，位列2026年全国票房榜第3，预计下周将赶超《镖人》，仅次于《飞驰人生3》。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博罗龙华镇柳村村妃子笑荔枝率先上市。较去年提早1周，产量持平。当地联动顺丰、京东等开通产地揽收点，构建种植、保鲜、加工、销售物流全链条，保障荔枝从枝头直达消费者舌尖。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在整点报时和广告之后呢，欢迎各位能够在这时刻继续的守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早安1073，全新的6月1号，今天又是儿童节啊，谁还不是一个300多个月的小朋友呢？也祝我们所有的大小朋友们都节日快乐。刚刚邢少说，那就点一首周杰伦的《等你下课》。现在我们送上的就是来自周杰伦的《等你下课》，但是 Brass， 我刚刚看到你说想点这个王力宏的《天地龙鳞》啊，这首歌没有，明天可以给你送出。上次已经解释过了，就我们的歌曲呢，必须得三审之后啊，就有些歌曲可能不能够每一首都面面俱到，但是审过之后可以再上单，所以呢，可以明天送给你有王力宏的其他的一些歌曲。但是其实我们歌曲库里面王力宏的歌其实不是特别多，因为之前很多后来给下掉了。各种原因应该知道啊。

来自周杰伦的《等你下课》，这首歌我也蛮喜欢的啊。有没有瞬间让你回到学生时代呢？哎，今天六一儿童节，我刚刚说昨天晚上朋友圈很多的一些

的，因为今天是儿童节嘛，所以很多的一些家长说这不公平，我也想过节，我也想放假。我们刚刚在这个新鲜派的时候也听到了一个消息啊，这个就是陪伴着8090的童年的鞠萍姐姐要退休这件事情。之前呢，这个也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的主持人鞠萍呢，公布了自己退休的日期。那么在昨天是她最后一个工作日，6月1号呢将迎来退休的第一天。哎，6月1号退休是多么的有意义啊！你知道她工作了多少年？整整的42年呐、她说她自己非常的荣幸。消息一出，很多的80后、90后的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留言，说鞠萍姐姐要毕业了，我的童年也真的毕业了。有人说七巧板是我的童年回忆，还有人说已经到了不惑之年，中年的我们啊，童年最温暖的这个荧屏的记忆就是七巧板，守着电视等开播的时光啊，还有一代人最纯粹的快乐。已经有人还在唱这个大风车吱呀吱溜溜地转，这里的风景呀真好看，就很多人已经唱起来了啊。鞠萍呢，她是1984年11月正式到中央台报道的。从好玩又好看的七巧板，到悠悠转的大风车，到精彩不断的动漫世界，再到带领孩子们圆艺术梦想的大手牵小手，鞠萍担任了少儿节目主持人已有42个年头。她荣获了3届中国播音主持的金话筒奖，荣获了5次中央电视台十佳主持人啊。她的家里一直珍藏着80多个这个档案袋，装满了几十年间她收到的读者的来信。他说他视这些信为珍宝，每一封写给鞠萍姐姐的信他都会读，并且呢给小观众亲手写回信。他说直到现在，当年的小观众还珍藏着他手写的祝福的卡片。他说等他退休了，一定要把这些信整理出来，然后呢想艾特那些就是写给他信的孩子们，看看他们现在的样子，也就是说在鞠萍姐姐的眼中长大了的我们到底是什么样子。哎，我想起有一段时间抖音的推了那个董浩叔叔，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刷到过。哎呀，你看完之后你就会觉得那个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很多的一些网友们说真的太共情了。Brass 说那大风车呢？我刚才看到 Brass 你还想要点那个什么蓝精灵儿歌，我们都很少有的，但是呢就是明天都可以给你放出来好吗？择其一二吧，不是说都放。8点13分，也欢迎各位在这时刻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啊。关于这个鞠萍姐姐退休这个事情，在今天退休，评论区还有这个网上的一些网友们的留言啊，太多太多了。很多人是就觉得说默默的流泪，就觉得好像自己的童年，你看到就是实实在在的童年离我们远去。2026也刚刚说已经过半，在这个月除了6一儿童节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日子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是6月1号，那大家都知道是6一国际儿童节。那在这个6月5号的时候呢是世界环境日。哎，那到了这个6月5号还有一个日子是24节气当中的芒种。然后紧接着到了这个6月6日是全国的爱眼日啊，以及在6月7号就是非常非常备受全国关注的全国高考的开始。所以这个高考其实不到一周的时间了。然后到了这个6月11号是美加墨世界杯的开幕，以及到了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6月19号就是端午节啦。然后在这个6月呢还有一个节就是父亲节，6月21号。不管父亲节的这个影响力有没有母亲节大啊，但是到了这一天我估计还是要请老父亲出去吃顿好吃的东西，是不是？然后到了这个6月21号就是夏至，哎，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那接下来这个6月就基本上就结束了。所以其实日子过得真的很快，在不经意间流走啊。今天是儿童节，我们刚刚 Brass 点的很多的一些歌都没有，是不是？

我们来送出一首，我觉得其实说到儿歌，我想到一位歌手叫做徐怀钰。我们今天其实一开始放的那首《向前冲》也是他的歌。徐怀钰有很多的一些童，就是怎么说，应该是老少皆宜的歌，就是儿童也很喜欢听，然后放到这个流行音乐当中呢，你也觉得还蛮好听，所以来稍微的弥补一下，我们来放出一首也非常有年代感啊，而且也很有这种辨识度，也可能瞬间拉回你回忆的一首《天使》。

李普斯立刻说，小雪，你以后早间都是你主持吗？那可太开心了，是不是真的啊？是的，那我不再是代班主持人啊，正儿八经的主持人了。

现在听这个歌词啊，才发觉这个歌词太可爱了吧！那是轰隆隆的像我爸爸大呼的声音，只是噗噗噗噗冒着黑烟，不是我放屁。布拉斯说范晓萱的儿歌，范晓萱的歌有，但是呢，你想听哪首？我干脆报给你听一下啊。布拉斯，我刚刚搜了一下范晓萱，她有《活过》啊，《同步》啊，《你》啊，《最好的爱萨人武器》，还有马戏团《失控的胖子》。独上 C 楼，还有和他的这个姐妹团的那个姐妹们的旅行，哎，反而就是好像是他后期的一些歌曲啊，就是他前期以那种可爱的形象示人的那些歌反而比较少啊。还有深呼吸，氧气，我其实我也蛮喜欢范晓萱的有一首歌的，我要我们在一起。哎，我就觉得他自从那个短发造型以后

就是脱离了那个可爱造型之后的有些歌其实也还蛮好听的。刚说到这个歌词的可爱，我今天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说孩子是天生的诗人。就是你要知道为什么我们刚刚说大人会也想要过儿童节。我说我今天问了豆包这个问题，然后豆包给我的回复是什么呢？他说成年人爱过这个六一啊，核心是减压、怀旧、补遗憾、找情绪价值。一个是压力太大，这个不用说啊，就是每天你的上下班，可能你的车贷、房贷、人际关系天天紧绷，然后这个可能是会觉得说你特别想要回到过去。还有人说怀念童年，就是那种简单快乐最难得，没有了 KPI， 没有了焦虑，快乐很便宜，可能就是一个零食，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小玩意儿，就能够让你特别的快乐一整天。因为成年人的快乐其实带有条件的，是不是？但是六一可以允许让你做一天无忧无虑的孩子。还有就是说到比如说弥补童年的遗憾啊，小时候你没有想要得到的玩具，没有去成的这个游乐园，没有被父母好好的宠爱过，或者说因为工作忽略了你的一些情绪。但有人就说长大之后自己给自己买，自己带自己玩是情绪的补偿。还有呢就是社交与情绪的价值，就朋友圈晒礼物、怀旧照啊，大朋友节日快乐，好玩又合群，以及呢就是大家的这种心态啊，就觉得年纪只是数字，童心可以永存，就是永葆一颗赤子之心。成年人的这个过六一呢，不是抢小孩的节日，而是给自己的心灵放个短假。但是呢我刚刚说到，我觉得有一点很感慨，就是你小时候没有被满足的东西，有人就说我长大之后就疯狂的弥补自己。但是呢你要知道，你小时候你喜欢玩具汽车，可是长大之后当你有能力再买玩具汽车的时候，其实这个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我们刚刚有说到这个关于孩子们的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一些孩子们他们在写的一些日记也好，一些作文也好，就是特别的充满一些童真，而且非常非常感动。有人就写这个父亲，说我父亲的本子上没有散文和诗，只有给别人干活的日期。还有小朋友写爷爷，说爷爷还活着的时候，这个世界的风雨都绕过我，向他一个人倾斜。写到花纹的时候说，爸爸从凉席上起来，身上布满了凉席的花纹，很快那些花纹呢又回到了凉席上，因为他们不愿意流浪。以及说到黑夜，说我信奉黑夜，因为它能覆盖一切，就像爱。写到太阳的时候说，太阳公公请不要晒我，但是可以晒我的妈妈，而且呢要晒她的头发，因为这样就可以把她头发晒黑了。是不是特别的有意思？所以说每个孩子都是天生的诗人啊。我们的节目呢也快要接近了尾声了，各位小伙伴。

即便是小时候被爸妈就是教训啊，或者说一顿竹鞭抽打，但是你现在回想起来依旧是特别幸福的时候，没有坏小孩，只有快乐的小孩。愿大家都能够保有一颗赤子之心吧。此时此刻我们来看到路况方面的消息啊。今天呢，这个惠城区的东平大道南向北，从东平下城通道到惠州大道是有969米的拥堵，平速是低于1公里每

那么三环东路、辅路、北向南、山深线附近呢是有109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6公里每小时。京台大道北向西有1.20公里的拥堵，平速度是低于9公里每小时。眉山路，哎呀，眉山路，我在惠城的时候，我看到这个眉山路，特别特别的有这个亲切感啊。眉山路的东向西惠兴大道附近是有170米的拥堵，平速是低于8公里每小时。在高峰出行的时候呢，也提示到各位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到行车的安全。我们今天的早安1073快要接近到尾声了，接下来这首歌 Bad Boy 坏男孩，刚才说的不是坏男孩，不是坏小孩，是可爱的小孩。这首歌呢也是从张惠妹的 Bad Boy 改编过来的，我觉得蛮上头的一首歌曲，其中的 rap 的那一段非常的有人说堪称这个神曲了。这首改编的 Bad Boy 其实最近蛮火的，很多的一些这个比赛啊中场休息都是用

Brass， 你今天的歌曲呢，我们在明天再为你送出好吗？这是今天的一些歌，儿歌很少有，然后王力宏的那首天地也龙鳞明天来送给你。

首歌是以 Jennie 的方式来打开 Bad Boy Blackpink 这个超火的韩国女团 Jennie， 她的风格。那以这首歌来结束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小雪，早安1073，也欢迎各位能够在稍后继续的关注我们小欢的岁月如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0: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火源不入林，避险忌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1: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0: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亦相亲。
2: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0: 刚生出来的婴儿全身通红，所以叫赤子。你的心像小孩一样纯洁，就叫赤子之心。
1: 两三岁走路摇摇晃晃，会落在大人的衣角叫抱抱，
2: 这叫孩啼。
3: 三四岁头发垂下来，软软的像春天的柳枝，
2: 这是垂髫。
4: 七八岁把头发扎成两个小髻，像一对小脚，
2: 这叫总角。
5: 女孩十五岁用簪子把头发盘起来，
2: 到了及笄之年了。
6: 男孩十五岁开始束发，准备走向更远的世界。
2: 男孩十五叫束发。
0: 从赤子到孩啼，从总角到及笄，古人的年龄不仅是数字，更是一岁一里的人生仪式。原来中国人早就把成长写进了文化里，每一个名字都是一声祝福，每一段时光都值得被好好记住。
7: 我们心相通，乘着春风画彩虹。我们
0: FM107.3 博罗电台，祝每一个孩子心中有赤子，眼里有星河，六一快乐。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 让人目眩神。
0: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 Sweet。

北京时间的8:49，这里是正在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各位好，我是小欢，今天是6.1，也是属于所有小朋友的节日。在这里呢，要首先向每一位这个纯真可爱的孩子们送上节日的祝福，愿大家同心常住，快乐相伴。童年是人生当中最美好的时光，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也是我们所有大人的责任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有关于守护孩子和青少年成长的相关的一些热点的一些话题。此刻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博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环节当中来。当然了，你也可以通过关注博乐电台的视频号在里头进行留言或者是收听的。炎炎的夏日呢已经来了，然后呢，最近啊，在这个网上看到一条这样的评论，有一位恋爱达人，他说：“我可以没有爱情，但是在广东绝对不可以没有空调。”这倒是真的，空调成了家家户户离不开的电源了，因为长久以来，空调开26摄氏度最省电的说法广为流传。

构成了人人默认的生活常识。真的，经常都听到说，这空调开26度吧，最省电啦。但是呢，最近有专业的机构来辟谣了，说这个说法其实并不准确。到底空调怎么样设置才是真正的省电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相信不少的大朋友从小到大都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呢？夏天使用空调把温度调到26摄氏度是最省电最科学的选择。然后多年来呢，大家也都一直按照这个方法来使用空调的，既能够享受清凉，又能节约用电。但是呢，这个近期啊，多家家电行业协会还有制冷领域的这个专家以及检测机构纷纷发声了，打破了这个流传已久的认知误区，明确的表示空调固定开26摄氏度这个说法最省电这个说法并不成立啊。想要搞懂其中的道理呢，首先我们要明白这空调耗电的原理是什么。空调最核心的耗电部件就是压缩机嘛，压缩机的工作负荷还有运转的时长直接决定了整台空调的耗电量，而影响这个压缩机运转状态的关键并不是某一个固定的室内的温度，而是室内跟室外的温度差。简单来说呢，就是说室内的这个温度差越小，室内外的这个温度差越小，压缩机需要做工就越少。然后耗电呢，自然也就越低嘛。反之的话，温差越大，压缩机高负荷运转的时间就会越长，然后电费呢也会随之增加。相关的专业测试的一个数据显示的话，空调制冷模式下设定的温度每向上调节1摄氏度，整体的耗电量就下降6%到10%。也就是说，在合理的体感范围之内，空调的温度设置的越高，省电的效果就越明显。那为什么说26摄氏度最省电的说法是深入人心的呢？其实这个说法最初是结合人体的舒适感提出来的。26摄氏度是人体体感比较舒适的一个温度嘛，同时呢，也是早年倡导的全民节约的一个温度。初衷呢是引导大家不要把空调调得过低了，避免浪费电能。久而久之呢，就被大家曲解成了26摄氏度是唯一最省电的温度了。其实呢，结合不同的室内外的温度，然后呢，这个专家给出了分场合的一个科学调温的方案，适合我们日常居家办公的不同的环境。首先来关注到第一种情况，就是当室外的温度低于30摄氏度的时候，整体天气比较凉爽嘛，然后室内外的这个温差本身就不大，这个时候呢，大家就不用执着于26摄氏度了，可以将空调调到27、28这个区间是最适合的。这个温度的档位下呢，压缩机基本上是处于低负荷运转的状态，和26摄氏度相比的话，耗电量能减少15%左右，而且体感还比较这个清爽柔和。就这个温度的话，比较适合家里有老人小朋友的一个家庭，温度呢也不会过低，也能避免着凉和感冒。但如果遇到这个盛夏高温天气，室内外的温度呢都达到35摄氏度左右了，就是这段时间啊，也就是我们夏季当中最常见的高温环境，那如果这个时候把空调调到25摄氏度甚至更低，室内外的这种温差幅度就会拉大嘛，然后压缩机呢会持续的高功率的工作，耗电速度呢也会明显的加快。那对比这个检测结果的话，设置26摄氏度到比这个27摄氏度呢，27摄氏度要比26摄氏度呢是省电不少的，而且28摄氏度的节能效果会更加突出。所以呢，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在高温天气里面，建议将空调调到27到28摄氏度，既可以保证室内的凉爽，然后呢，又能够最大程度的这个降低用电的成本。还有就是什么呢，定期的清洗空调的滤网也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滤网积满灰尘的话会影响出风。
效果，然后呢间接增加空调的负荷，所以呢建议大家每隔一到两个月就要清洗一次滤网。总的来说呢，其实不存在固定的最省电的温度，26摄氏度只是兼顾了舒适跟节能的参考的温度，而非最省电的最优的这个省电温度。大家可以根据当前的就是当天的室内外的温度实际来结合，来灵活的调档，在这个保证体感舒适的前提下，能够科学的省电，理性的用电。也希望今天的这个科普能帮大家走出这个生活的误区，度过一个清凉又省钱的夏天。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了吗？

好嘞，时间来到了8:57，这里是正在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节目，欢迎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新朋友老朋友们都过来参加我们的这个互动环节啦。通过关注博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8:57，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刘宇宁的《撞地球》。

0: 送出的一首歌来自刘宇宁的《撞地球》，稍后将会进入到我们整点的报时广告时间，欢迎您在整点报时广告之后继续关注节目。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了，上班工作一定要开心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4: 前几天刚发工资，想看看有什么理财产品。

0: 昨天被邻居王大妈拉进夕阳红财富群，说投一万月返一千，保本保息零风险，可太让我心动了。
1: 哎呀，各位亲爱的家人们，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是正规的养老产业公司，国家扶持项目，这个项目呢主打是优质养老服务，现在投入资金大家都是初始股东啊。
0: 如果真的投一万月返一千，利润比银行高十倍呀。
2: 小帅，我是楼下王大妈，我已经投了两万，上个月真拿到返钱了，张经理还送我鸡蛋，我跟着他去看了，人公司在国际会议中心办讲座，哎呀，那都坐满人了，好多街坊邻居啊都投了。
0: 那我也投三万试试。
2: 赶紧，那额度都快没了。
3: 哎，千万别转钱，这是非法集资，是骗局。
0: 懂法，这项目看着很正规啊，有项目书，还有国家颁发的证书呢。
2: 懂法，你可别乱说，我都拿到返现了。
3: 王大妈，小帅，任何正规金融产品都不能承诺保本保息，更不能许诺超高收益，这是国家金融监管红线，送米送油，办大型讲座，组织考察，全是套路啊。
0: 群里好多人投了，还有收益截图，你看看，好多人都收到钱了，是真的。
3: 这些截图可能是 P 的，人也是雇的托儿，他们先给你们一点小甜头，就是为了骗你们全部积蓄。
2: 我都已经投了两万了。
3: 王大妈，这是吸金套路，用后面人的钱给前面人发利息，就是庞氏骗局，对方等钱够多就会立刻跑路，您那两万就拿不回来了。
2: 啊，那怎么办？
4: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结合司法实践具体表现为：一、未经国家金融管理部门许可设立名称或经营范围中带有金融、交易所、交易中心、理财、财富管理、股权众筹等字样或内容的企业吸收资金；二、以发行或者转让股权、债权、募集基金、销售保险产品，或者以从事各类资产管理、虚拟货币、融资租赁业务等名义吸收资金；三、在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投资项目等商业活动中，以承诺给付货币、股权、实物等回报的形式吸收资金；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有关规定，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即时通信工具或者其他方式公开传播吸收资金信息。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5: 提高社区的品位，从垃圾分类开始，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共同呵护绿色家园。
6: 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7: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8: 哇塞，热乎的
9: 一米七点三新鲜派，记得

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与无人机攻击，造成至少15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含医护人员。国际原子能机构同日警告，扎波罗热核电站再遭无人机袭击，攻击核设施形同玩火。国内方面，日前民政部等2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通过建立重点关爱档案、分类施策，切实保障两类儿童权益。5月31日是央视少儿主持人鞠萍在岗最后一天，6月1日儿童节正式退休，结束42年职业生涯。1984年入职的他，主持过《七巧板》《大风车》等经典节目，陪伴三代人童年，获3次金话筒奖。娱乐方面，截至5月31日10时，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含预售超13.65亿元，超越《惊蛰无声》，位列2026年全国票房榜第3，预计下周将赶超《镖人》，仅次于《飞驰人生3》。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博罗龙华镇柳村村妃子笑荔枝率先上市，较去年提早一周，产量持平。当地联动顺丰、京东等开通产地揽收点，构建种植、保鲜、加工、销售物流全链条，保障荔枝从枝头直达消费者舌尖。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亲爱的小朋友们、家长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博罗电台轻动力防溺水安全小课堂。炎炎夏日，玩水虽然开心，但是安全更加重要。今天我们邀请了两位小嘉宾，一起聊聊夏天玩水的那些事儿。
1: 夏天最开心的事就是去玩水了，可是妈妈总叮嘱我不能随便去河边，这是为什么呢？
0: 小朋友问得特别好，因为野外水域暗藏危机，同学们务必将防溺水六不准刻在心间，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结伴游泳，不准无大人带领下游泳，不准去陌生水域游泳，不准去无安全设施的地方游泳，更不准小朋友盲目下水救人。
2: 那万一不小心落水了，我们该怎么办呀？
0: 千万别慌张，第一时间大声呼救，尽量让身体放松浮在水面，保持冷静等待救援。同时也请家长们牢记，监护责任重于泰山，时刻关注孩子动向，别让危险有可乘之机。想玩水又安全，来轻动力恒温游泳馆。它原来啊就是启正游泳馆，在博罗县罗阳街道建业大道旁启正学校的西侧。这里有6条50米泳道，水深1.2到1.5米，还有专门的儿童专属泳道，专业救生员全程值守，24小时循环过滤水质，定期检测，免费储物柜和热水淋浴间也都安排上了。安全游泳才是快乐游泳。购票咨询热线0752-632-5565 189-2737-9844。此刻听到宣传的你，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可关注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在对话框里发送我想去轻动力游泳。大家记好了，轻动力是星星的星，带着满满活力的动力的动力，发送我想去轻动力游泳到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幸运听众就有机会赢取免费门票，每人2张，每天共40个名额。中奖与否，以小编在微信公众号回复确认中奖信息为准，按照兑奖提示信息才能参与兑奖哦。好啦，小朋友们、家长们，安全游泳，远离野泳，防溺水护成长。感谢你关注本期的轻动力防溺水安全小课堂，再会。
3: 六一儿童节，作为1073 AI 小主播，我要去街上采访一下小朋友们，六一都想怎么过？

0: 每一辆自行车，因为我已经上小学了，所以那个自行车太小了，妈妈可以给我买吗？
1: 大家好，我是佳丽，六一儿童节快到了，我已经提前收到了六一的礼物，是一套盲盒积木。为保护全世界儿童健康成长，关爱每一位小朋友，每年六月一日被定为国际儿童节，愿小朋友们童心永驻，快乐相伴。
2: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3: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4: 我是大亮
3: 小草
1: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
2: FM 107.3从新出发。
3: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作业乳跟我是小欢，
4: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2: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 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人们常说过六亿不分年龄，快乐不分大小，过期的是童年，不过期的是童心。今天呢，不管几岁，我们都是被快乐偏爱的小朋友。那天有个朋友说，六一啊，为什么只有小朋友才有假放，谁还不是个宝宝呢？对呀，我不就是3岁零208个月的宝宝吗？3岁零208个月，自己算算多少岁了。还有个朋友留言，他说，小花呀，这520我都没过，过个61不犯法吧？当然不犯，而且这个61必须要过。是的，在这里呢，也祝愿每一位大朋友、小朋友、新朋友、老朋友都能够保有纯粹的童心，收获满满的快乐。那守护孩子成长呢，也是我们不变的心愿。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的这个资讯，看看如何来守护我们的孩子的成长。央视曝光了未成年人盲盒消费的乱象，商家过度的诱导消费。那六一儿童节的到来，各类儿童的玩具文创产品迎来了消费的一个高峰，造型新颖、玩法有趣的盲盒也成为了当下青少年小学生群体当中热门的消费品。真的，说到盲盒，真的你会觉得很想去买一个，为什么呢？因为你总是期待着能开出你想要的那个礼品。各式各样的盲盒真的是琳琅满目，价格从十几元到上百元不等。凭借着未知惊喜的营销模式，盲盒是牢牢抓住了孩子们的好奇心，我觉得也抓住了很多大人的好奇心啊。但是呢，也在逐渐演变成未成年人消费的一大主力品类。那就在近日呢，央视呢针对当下火热的未成年人盲盒市场展开了深度调查，曝光了行业内存在的诸多乱象。那不少商家呢会利用盲盒的特性，过度的诱导未成年人消费，让孩子沦为被收割的主要群体。调查记者呢是走访了多所的中小学周边的商铺，发现盲盒几乎是每家店铺的一个主推的商品啊。商家会把款式的花哨还有呢包装精美的盲盒摆在店铺最醒目和最显眼的位置，吸引了不少上下学的孩子驻足挑选。跟普通的商品不同，盲盒主打的是随机性嘛，消费者在购买之前无法知道它里头的具体的款式。那部分产品呢还提前设置了普通款、稀有款、隐藏款等等不同的等级。

其中的话，隐藏款的抽中概率呢是极低的，这也成为了商家诱导反复消费的一个核心的手段了。对于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来说，他们很难理性的看待这样的一种营销模式。很多孩子最初只是出于好奇购买一两盒，可一旦没能抽中心仪的那个款式，就是传说中的那个隐藏款、限量款，就会产生强烈的执念。不少学生为了集齐整套盲盒抽到稀有款式，不断地拿出零花钱反复地购买。那有家长反映呢，家里的孩子每周都会省下早餐钱、零花钱来购买盲盒，短短的一个月在盲盒上的花费就达到了几百元。甚至呢，还有一些孩子的话，偷偷的使用家长的手机支付账户进行大额消费。那除了利用稀有款制动消费冲动的话，商家的营销话术还有售卖的方式也是处处存在着诱导的行为。部分校园周边的商家会刻意的向孩子灌输集齐才好看，别人有的你也要有，这样的一些攀比的观念，然后呢帮助孩子这个从众心理和攀比心理。还有一些商家呢推出了集卡兑换、多买多送的活动，变相的鼓励孩子一次性的购买大量的这个盲盒。更有甚者呢，将盲盒跟文具零食捆绑销售，把盲盒作为这个附加的卖点，进一步来刺激未成年人的消费心理。从消费心理的角度来说，未成年人的这种自控能力还有辨别能力，他们都在发育当中啊。然后呢，这个容易被新鲜感、攀比心和侥幸心理左右，无法判断盲盒背后的营销陷阱。盲盒是以小博大、碰运气的模式，跟赌博心理有相似之处啊。长期沉溺不仅会造成不必要的金钱浪费，还容易让孩子养成盲目消费、挥霍无度的坏习惯。那在这里的话呢，要提醒广大的家长和学校老师，一方面要及时的给孩子做好消费的引导，告诉孩子理性的看待盲盒，分清兴趣爱好和盲目消费，要树立勤俭节约的消费观念。那另一方面呢，也要加强对孩子零花钱的一个管理了，及时的关注孩子的消费行为，同时也呼吁各大商家坚守经营底线，主动的承担社会的责任，不要把牟利的目标对准未成年人，共同为孩子营造一个健康纯粹的消费环境，守护未成年人的成长。那也需要这个监管，还有商家、学校以及家庭多方携手，杜绝各类消费陷阱。那对于这个商家诱导孩子来购买盲盒这个行为，或者是这个事儿，你有什么要说的吗？欢迎您在博罗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里头进行留言。9:20，这里是正在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是怎么样来守护孩子的健康的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六一儿童节，作为1073 AI 小主播，我要去街上采访一下小朋友们，六一都想怎么过。
1: 大家好，我是彩浩。六一儿童节就要快到了，爸爸说要请我吃火锅，但是呢我还想一个礼物，你能买给我吗？
2: 大家好，我是弘毅。六一儿童节快到了，我每年都会期待这个节日的到来，因为这个节日到来，我可以收到很多很多的礼物，而且可以跟妈妈提很多很多的小要求。
3: 大家好，我叫小小。六一儿童节快到了，我想妈妈给我买一辆自行车，因为我已经上小学了，所以那个自行车太小了，妈妈可以给我买吗？
4: 大家好，我是佳丽。六一儿童节快到了，我已经提前收到了六一的礼物，是一套盲盒积木，为保护全世界儿童健康成长，关爱每一位小朋友。每年六月一日被定为国际儿童节，愿小朋友们童心永驻，快乐相伴。
5: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6: 孩子，你听，
5: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6: 香好甜呐、啊！
5: 人生海海，
7: 人生海海，
5: 尽管忙忙碌碌，
7: 尽管忙忙碌碌，
5: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7: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5: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FM 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今天是六一，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可爱的灵魂你要。今天是六一，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可爱的灵魂你要过六一。今天呢，咱们都一起放下大人的身份，一起来找回童心，聊聊热点吧。

0: 那刚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关注到了这个盲盒，接下来再来关注另外的一样玩具，什么呢？最近在刷视频的时候，有没有经常在视频里头看到一个玩具挺火的，叫什么呢？叫Natasha。然后呢，你会看到它好像蛮受人喜欢的，就是黑黑的。但是呢，很多人都会在视频里面去宣传它。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说到这个Natasha，央视奇理Natasha的暴力解压玩具乱象，毒玩具在危害青少年身心的健康。就如今生活学习压力都会被大家频频的提及到，压力也成为了不少人关注的一个话题。那各类解压玩具呢也顺势走红了，尤其受到青少年群体的追捧。其中呢，一款名为Natasha的暴力解压玩具在短视频平台和线下玩具店呢是广泛的传播，它夸张的造型和所谓的泄愤玩法吸引了大量的孩子购买。而经过央视记者深入调查走访之后发现，这款看似解压的玩具实则是不折不扣的毒玩具，不仅存在这个严重的这个设计的问题，还有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价值观的塑造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款暴力解压玩具的外形和玩法。这款玩具呢直接采用婴儿形象作为一个主体的造型的外观，它是模仿婴儿的一个样貌还有肢体，而它的核心玩法并非正常的休闲娱乐，而是主打暴力泄愤。商家在宣传当中呢是引导这个使用者通过摔打、撕扯还有捶打、捏砸等等暴力方式来对待这个玩具，以此呢来发泄自己的情绪还有压力。在各大社交平台、短视频的平台上还流传的大量的相关把玩的这个视频里不断地演示各种暴力的操作，然后呢相关的一些内容肆意的传播，观看模仿的大多都是中小学生啊。将婴儿形象和暴力泄愤玩法相结合，这是这款玩具最让人无法接受的一个地方了。
1: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各位大宝贝小宝贝继续的关注节目。那我们刚刚在这个突然间进入报时了，忘了九点半还有广告呢。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呢，是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关注到了这个央视集体娜塔莎暴力解压玩具的乱象。就这一款将婴儿的形象和暴力泄愤相，这个玩法相结合的玩具。婴儿呢本身是纯真柔软需要被呵护的一个象征，而这款产品呢可以利用婴儿的形象打擦边球，然后暴力类的玩法本身就存在严重的价值观的一个导向问题。对于正处于三观塑造关键期的青少年而言，他们的模仿能力极强，辨别是非的能力呢又比较弱，所以呢长期接触玩把玩这样的一类玩具的话，潜移默化当中呢就会弱化对生命对弱小群体的敬畏之心，所以呢这会严重扭曲孩子的情绪管理方式和处事的思维啊。除了不良的价值观引导之外呢，记者还发现这类暴力解压玩具的生产环节也存在诸多的隐患，因为不少的产品来自三无小作坊，没有正规的生产厂家标识，还有质检标识以及安全说明，玩具所用的这种材质是比较劣质的，部分产品的气味是非常刺鼻的，还有化学物质，然后孩子长时间的触摸把玩会对皮肤还有呼吸道造成伤害。同时呢玩具的做工比较粗糙，边角尖锐，在摔打撕扯的过程当中呢很容易出现这个部件的脱落划伤手部的情况，就是会存在一种明显的人身安全隐患。在线下的渠道购买了这款暴力解压玩具，和盲盒一样大量出现在中小学周边的文具店、小卖部还有玩具摊，商家明知产品内容低俗充满暴力的元素，但是呢依旧是向未成年人推销，就只看重经济利益，完全无视玩具对青少年身心的伤害。很多家长表示呢，最初以为只是解压玩具，只是普通的休闲物件，直到发现孩子频繁的把玩模仿暴力动作，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其实呢青少年在学习生活当中产生了一些压力和负面的情绪是正常的，然后解压的方式呢也有很多，比如说阅读啊、运动啊、跟家人朋友谈心、培养兴趣爱好都是非常健康的这种疏导负面情绪的一种方式。但是呢靠暴力的来进行泄愤是一种错误而且消极的宣泄情绪的手段，治标不治本，还会带来次生灾害、次生的危害。那针对这样的一类玩具的话，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开始专项的排查整治行动了，对线下销售三无暴力玩具的商铺进行查处，同时呢监督各大网络平台清理相关的不良视频，下架违规的商品。

你会觉得这个儿童玩具它是陪伴孩子成长的，应该是启迪心智带来欢乐的伙伴，而不是传播暴力扭曲三观的毒物。所以呢，在此我们再次呼吁玩具生产的企业能够坚守行业的底线，设计积极健康的一些产品，销售的商家能够拒绝售卖违规有害的玩具，网络平台加强内容的审核，斩断不良内容的传播的链条，能够全社会共同的行动，清除危害青少年的毒玩具，为孩子们守护一片干净阳光的成长空间。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央视起底了娜塔莎暴力玩具解压玩具的一个乱象。9:36，接下来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任素汐的《月光光》。

0: 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3: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与无人机攻击，造成至少15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含医护人员。国际原子能机构同日警告，扎波罗热核电站再遭无人机袭击，攻击核设施形同玩火。国内方面，日前民政部等2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通过建立重点关爱档案、分类施策，切实保障两类儿童权益。5月31日是央视少儿主持人鞠萍在岗最后一天，6月1日儿童节正式退休，结束42年职业生涯。1984年入职的他，主持过《七巧板》《大风车》等经典节目，陪伴三代人童年，获3次金话筒奖。娱乐方面，截至5月31日10时，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含预售超13.65亿元，超越《惊蛰无声》，位列2026年全国票房榜第3，预计下周将赶超《镖人》，仅次于《飞驰人生3》。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博罗龙华镇柳村村妃子笑荔枝率先上市，较去年提早一周，产量持平。当地联动顺丰、京东等开通产地揽收点，构建种植、保鲜、加工、销售物流全链条，保障荔枝从枝头直达消费者舌尖。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亲爱的小朋友们、家长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博罗电台轻动力防溺水安全小课堂。炎炎夏日，玩水虽然开心，但是安全更加重要。今天我们邀请了两位小嘉宾，一起聊聊夏天玩水的那些事儿。
1: 夏天最开心的事就是去玩水了，可是妈妈总叮嘱我不能随便去河边，这是为什么呢？
0: 小朋友问得特别好，因为野外水域暗藏危机，同学们务必将防溺水六不准刻在心间，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结伴游泳，不准无大人带领下游泳，不准去陌生水域游泳，不准去无安全设施的地方游泳，更不准小朋友盲目下水救人。
2: 那万一不小心落水了，我们该怎么办呀？
0: 千万别慌张，第一时间大声呼救，尽量让身体放松浮在水面，保持冷静等待救援。同时也请家长们牢记，监护责任重于泰山，时刻关注孩子动向，别让危险有可乘之机。想玩水又安全，来轻动力恒温游泳馆。它原来啊就是启正游泳馆，在博罗县罗阳街道建业大道旁启正学校的西侧。这里有6条50米泳道，水深1.2到1.5米，还有专门的儿童专属泳道，专业救生员全程值守，24小时循环过滤水质，定期检测，免费储物柜和热水淋浴间也都安排上了。安全游泳才是快乐游泳。购票咨询热线0752-632-5565189-2737-9844。此刻听到宣传的你，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可关注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在对话框里发送我想去轻动力游泳。大家记好了，轻动力是星星的星，带着满满活力的动力的动力，发送我想去轻动力游泳到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幸运听众就有机会赢取免费门票，每人2张，每天共40个名额，中奖与否以小编在微信公众号回复确认中奖信息为准，按照兑奖提示信息才能参与兑奖哦。好啦，小朋友们、家长们，安全游泳，远离野泳，防溺水护成长。感谢你关注本期的轻动力防溺水安全小课堂，再会。
3: 刚生出来的婴儿全身通红，所以叫赤子。你的心像小孩一样纯洁，就叫赤子之心。
4: 2-3岁，走路摇摇晃晃，会落在大人的衣角叫抱抱，
5: 这叫孩提。
6: 3-4岁，头发垂下来，软软的，像春天的柳枝，
5: 这是垂髫。
7: 7-8岁，把头发扎成2个小髻，像一对小脚，
5: 这叫总角。
8: 15-5岁，用簪子把头发盘起来，
5: 到了及笄之年了。
9: 15-5岁开始束发，准备走向更远的世界。
5: 15叫束发。
3: 从赤子到孩提，从总角到及笄。

0: 古人的年龄不仅是数字，更是一岁一里的人生仪式。原来中国人早就把成长写进了文化里，每一个名字都是一声祝福，每一段时光都值得被好好记住。
1: 我们心相通，乘着春风画彩虹。我们
0: FM107.3 博罗电台，祝每一个孩子心中有赤子，眼里有星河，六一快乐，
2: 六一快乐。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 让人目眩。
0: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2: 欢迎继续的关注节目，这里是岁月如歌。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有人说要不就把今天我们大人的世界让孩子来接管一天。这个慢慢长大了，你就会忘了我们还是初级版本的人类幼崽，你会觉得小朋友看的世界真的跟大人不太一样，有些童言无忌会让你觉得哇，好像我们才是那个被污染过的人。都说童心最纯粹了，小孩子的话更是天真又有趣，听完之后你会觉得啊，这小朋友真的是脑洞大开呀，瞬间就会被这样的一份可爱治愈。就比如说啊，这个比如说有这个家长会很生气的跟小朋友说，你再调皮我就要把你送给别人了。这个小朋友呢会很淡定的摆摆手说，没事的，反正别人收到我第二天肯定又会送回来。

手起童真的话，最动人的莫过于这个童言无忌了。孩子们的世界你会觉得很简单又很纯粹，说出来的话常常让人忍俊不禁。有人会问这个小朋友天上为什么会下雨啊，可能小朋友会说是云朵没有收到六一的礼物，他很伤心啦。会问到长大之后想做什么，然后呢孩子会说想成为大人，不用写作业还能天天过节。但是呢偶尔他们也能说出一些很暖心的话，就比如说看到辛苦的家人，看到很辛苦的妈妈，

会想到长大之后要好好的照顾对方。被问到家里谁最好看，答案永远是自己的爸爸妈妈。就是这种简简单单的话，没有复杂的心思，但是呢却满是真诚和可爱。也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提醒我们无论长到几岁，都要守护好心底的那一份柔软的童真。

有个家长的留言，他说我今天问了孩子你的梦想是什么，你知道他的回答是什么吗？小欢，他说他的梦想就是每天不用早起，然后呢每一年全年都能过六一。这真的是很好的一个梦想。

童年很短，快乐很长，也希望我们永远都能够珍藏儿时的美好。小的时候吧，总是盼着快点长大，以为大人的世界自由自在，如今走过岁月才发现，最让人怀念的还是无忧无虑的童年。

0: 刚生出来的婴儿全身通红，所以叫赤子。你的心像小孩一样纯洁，就叫赤子之心。
1: 两三岁走路摇摇晃晃，会落在大人的衣角叫抱抱，
2: 这叫孩啼。
3: 三四岁头发垂下来软软的，像春天的柳枝，
2: 这是垂髫。
4: 七八岁把头发扎成两个小髻，像一对小脚，
2: 这叫总角。
5: 女孩十五岁用簪子把头发盘起来，
2: 到了及笄之年了。
6: 男孩十五岁开始束发，准备走向更远的世界。
2: 男孩十五叫束发。
0: 从赤子到孩啼，从总角到及笄，古人的年龄不仅是数字，更是一岁一里的人生仪式。原来中国人早就把成长写进了文化里，每一个名字都是一声祝福，每一段时光都值得被好好记住。
7: 我们心相通，乘着春风画彩虹。我们
0: FM107.3 博罗电台，祝每一个孩子心中有赤子，眼里有星河，六一快乐。

好嘞，关注到时间已经临近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了，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今天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六一儿童节，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够自在的成长，也愿每一位大朋友童心不改，笑意常在，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手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Radio Station,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要闻。今天一周要闻的主要内容有：县领导带队督导民生实事项目，中国少年先锋队博罗县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中高考临近，博罗多措并举守护考生新防线。下面请听一周要闻的详细内容。
3: 5月25号，县委副书记、县长邱志彪带队督导民生实事项目建设进展情况，主动破解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全力推动民生项目提速提质，确保早落地早见效。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孙宇强、副县长李平、刘建峰参加活动。邱志彪一行

0: 先后前往博罗中学综合实验楼、博罗中专新校区建设现场，实地查看施工进度和工程质量，详细了解学位供给、工期安排等情况。邱志彪强调，教育是民生之基，要在守牢安全底线、严把质量关口的前提下，紧盯节点、倒排工期，高效推进项目建设，早日扩充优质教育资源，为博罗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随后，邱志彪一行前往新妇幼保健院、人民公园配套停车项目现场，重点查看医疗项目建设进展与停车设施规划推进情况。针对项目推进中的难点问题，现场协调解决。邱志彪指出，妇幼保健院项目关乎妇女儿童健康福祉，要高标准建设，完善医疗服务配套，提升县域妇幼健康服务能力。停车设施建设是破解群众停车难的关键举措，要科学规划，加快推进，完善周边配套管理，切实提升群众出行便利度。邱志彪要求各相关部门要强化责任担当，坚持问题导向，主动破解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全力推动民生项目提速提质，要始终把群众需求放在首位，以工匠精神打造经得起检验的民生工程，加快补齐教育、医疗、交通等领域民生短板，以实实在在的成效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推进百千万工程建设现代魅力强县筑牢民生根基。全媒体记者张军健报道。
1: 近日，中国少年先锋队博罗县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县文化中心召开，县委副书记刘林出席大会，团市委有关领导到会祝贺，团县委、县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以及全县140余名少代会代表参加会议。会上，刘林对全县广大少先队员寄予殷切期盼，他希望全县少年儿童树立远大理想，厚植红色情怀，争做信念坚定、听党爱党的好党员，涵养高尚品德，规范言行举止，争做崇德向善、文明有礼的好少年，勤学笃行，强健体魄，勇于创新，争做本领过硬、敢于担当的时代新人。大会听取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少年先锋队博罗县第二届工作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中国少年先锋队博罗县第三届工作委员会，邹培华、谢秀辉当选为新一届少工委主任。全媒体记者蒋才丽、蔡雨佳、张军健报道。随着2026年中考高考日益临近，为帮助考生缓解考前焦虑，博罗统筹校内校外心理健康资源，以专业指导与暖心陪伴，助力广大备考学子从容备考。博罗县荣成中学心理辅导教师杨继东表示，长时间高强度的备考容易让初三、高三学子出现精神紧绷、心绪浮躁等状态，考前紧张焦虑属于高压下的正常情绪反应，可通过科学方法调节。博罗县荣成中学心理辅导教师杨继东：
2: 我们呢还可以学习一些深呼吸的调节法，比如说4、7、8的深呼吸调节法，用4秒钟来吸气，然后呢适当屏息，大概7秒钟时间，慢慢的用嘴吐气。
1: 除了心理调试，学校可开放1:1心理辅导室，运用趣味心理暗示法，为情绪波动较大的学生提供疏导，常态化开展集体心理交流活动，帮助学生掌握科学的情绪调节技巧，缓解备考压力。博罗县荣成中学心理辅导教师杨继东：
2: 比如说班级 K 歌大赛呀，这个班级篮球赛、班级羽毛球赛，还有两个班可以搞这个拔河联谊赛，总之呢就是让同学们可以放松心情，能够宣泄情绪。
1: 在家庭陪伴过程中，家长要避免陷入沟通误区。博罗县校外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站教师邹丽华：
3: 在中高考前呢，很多家长啊，他的本意是想鼓励孩子，却无形当中传递了焦虑。比如说，没事呀，考不好没有关系，嘴上说没有关系呢，但行为上啊更加的小心翼翼啊，比如频繁的给小孩送水果呀啊，或者是偷偷的叹气啊，这些行为啊其实虚假间呢，孩子他能够敏锐的觉察到父母的这种情感啊，父母连真实的情绪啊都不敢表达，反而会给孩子更大的压力。
1: 据了解，博罗县校外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站始终围绕预防、疏导、

0: 干预服务理念，为全县千余名未成年人提供一对一专业心理咨询，并常态化走进学校、社区及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开展团体心理辅导，将心理服务延伸至更多场景，为广大未成年人提供坚实的校外支撑。接下来，博罗将持续细化考前保障服务，用心用情守护考生身心健康，全力助力广大中高考学子从容应考。全媒体记者向时婷、黄佩纯、薛亚虎报道。
1: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一周要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福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3: 哇塞，热乎的
4: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5: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与无人机攻击，造成至少15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含医护人员。国际原子能机构同日警告，扎波罗热核电站再遭无人机袭击，攻击核设施形同玩火。国内方面，日前民政部等2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通过建立重点关爱档案、分类施策，切实保障两类儿童权益。5月31日是央视少儿主持人鞠萍在岗最后一天，6月1日儿童节正式退休，结束42年职业生涯。1984年入职的他，主持过《七巧板》《大风车》等经典节目，陪伴三代人童年，获3次金话筒奖。娱乐方面，截至5月31日10时，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含预售超13.65亿元，超越《惊蛰无声》，位列2026年全国票房榜第3，预计下周将赶超《镖人》，仅次于《飞驰人生3》。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博罗龙华镇柳村村妃子笑荔枝率先上市。较去年提早一周，产量持平。当地联动顺丰、京东等开通产地揽收点，构建种植、保鲜、加工、销售物流全链条，保障荔枝从枝头直达消费者舌尖。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亲爱的小朋友们、家长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博罗电台轻动力防溺水安全小课堂。炎炎夏日，玩水虽然开心，但是安全更加重要。今天我们邀请了两位小嘉宾，一起聊聊夏天玩水的那些事儿。
1: 夏天最开心的事就是去玩水了，可是妈妈总叮嘱我不能随便去河边，这是为什么呢？
0: 小朋友问得特别好，因为野外水域暗藏危机，同学们务必将防溺水六不准刻在心间。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结伴游泳，不准无大人带领下游泳，不准去陌生水域游泳，不准去无安全设施的地方游泳，更不准小朋友盲目下水救人。
2: 那万一不小心落水了，我们该怎么办呀？
0: 千万别慌张，第一时间大声呼救，尽量让身体放松浮在水面，保持冷静等待救援。同时也请家长们牢记，监护责任重于泰山，时刻关注孩子动向，别让危险有可乘之机。想玩水又安全，来轻动力恒温游泳馆。它原来啊就是启正游泳馆，在博罗县罗阳街道建业大道旁启正学校的西侧。这里有六条50米泳道，水深 1.2 到 1.5 米，还有专门的儿童专属泳道，专业救生员全程值守，24小时循环过滤水质，定期检测，免费储物柜和热水淋浴间也都安排上了。安全游泳才是快乐游泳。购票咨询热线0752-632-5565 189-2737-9844。此刻听到宣传的你，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可关注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在对话框里发送我想去轻动力游泳。大家记好了，轻动力是星星的星，带着满满活力的动力的动力，发送我想去轻动力游泳到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幸运听众就有机会赢取免费门票，每人两张，每天共40个名额。中奖与否，以小编在微信公众号回复确认中奖信息为准，按照兑奖提示信息才能参与兑奖。

0: 六一儿童节，作为1073 AI 小主播，我要去街上采访一下小朋友们，六一都想怎么过。
1: 大家好，我是彩浩。六一儿童节就要快到了，爸爸说要请我吃火锅，但是呢我还想一个礼物，你能买给我吗？
2: 大家好，我是红毅。六一儿童节快到了，我每年都会期待这个节日的到来，因为这个节日到来，我可以收到很多很多的礼物，而且可以跟妈妈提很多很多的小要求。
3: 大家好，我叫小小。六一儿童节快到了，我想妈妈给我买一辆自行车，因为我已经上小学了，所以那个自行车太小了，妈妈可以给我买吗？
4: 大家好，我是佳丽。六一儿童节快到了，我已经提前收到了六一的礼物，是一套盲盒积木。为保护全世界儿童健康成长，关爱每一位小朋友，每年六月一日被定为国际儿童节，愿小朋友们同心永驻，快乐相伴。哇！

0: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2: 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
3: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4: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5: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6: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0: 消防设施常检查，安全意识人人抓，安全出行多一份预防，幸福生活多一份保障。
1: 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2: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3: 刚生出来的婴儿全身通红，所以叫赤子。你的心像小孩一样纯洁，就叫赤子之心。
4: 两三岁走路摇摇晃晃，会落在大人的衣角叫抱抱，
5: 这叫孩提。
6: 三四岁头发垂下来软软的，像春天的柳枝，
5: 这是垂髫。
7: 七八岁把头发扎成两个小髻，像一对小脚，
5: 这叫总角。
8: 女孩十五岁用簪子把头发盘起来，
5: 到了及笄之年了。
9: 男孩十五岁开始束发，准备走向更远的世界。
5: 男孩十五叫束发。
3: 从赤子到孩提，从总角到及笄，古人的年龄不仅是数字，更是一岁一里的人生仪式。原来中国人早就把成长写进了文化里，每一个名字都是一声祝福，每一段时光都值得被好好记住。
10: 我们心相通，乘着春风画彩虹。我们
3: FM 107.3博罗电台，祝每一个孩子心中有赤子，眼里有星河，六一快乐。

0: 守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3: 爸爸，我们去买学习用品吧，买笔呀、本啊什么的，我们去逛逛书城呗。
4: 好啊好啊，你等我一会儿啊，我拿个摩托车钥匙。
3: 爸爸、你是不是忘了带什么东西啊？
4: 忘带啥东西？手机、钱包、钥匙。没有啊。哦，口罩是吧？口罩也带了呀。啊，啥东西没带呀？
3: 爸爸、你好像忘了带头盔啊。
4: 头盔？
3: 你忘了带你的头盔，你也忘了带我的头盔。
4: 哎呀，明仔啊，我们这是小县城，从商业中街到新华书店，带啦啦就几百米，开个摩托车，哪里要用戴头盔的？不用戴，不用戴，你知道爸爸的，从来都不戴头盔的。
3: 啊，真的不戴吗？
4: 走喽！哎呦，前面有警察。
5: 您好，请靠路边熄火，戴上头盔，安全驾驶。

0: 哎，我就去前面买点东西吧，这也要戴头盔的。
1: 爸爸，我教你戴头盔了，你看这都被警察叔叔查了吧？
2: 哎呀，就要听你的话。
3: 是的，摩托车事故发生时对驾驶员的冲击力很强的，一旦发生事故，在速度加惯性的冲击下，你的头部一旦与坚硬的路面碰撞，这就是以卵击石。脑袋受到撞击后，容易出现颅骨骨折、颅内出血，甚至危及生命。你看，你还载着你孩子，多危险啊！
0: 好好好，警察叔叔，你别吓唬我哦。哦，我下次，哦哦不，我现在哦，一定戴头盔，戴头盔，戴头盔。爸爸也要戴头盔，你也要戴头盔，再也不敢不戴头盔了，警察叔叔，我向你保证。
4: 生命只有一次，千万不要拿生命开玩笑。为了您的家人、孩子，也为了您自己，一定要佩戴好安全头盔。
5: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6: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了，
1: 丰收了，该吃饭了。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3: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

中呢，也会就是在这个平时的工作当中，会对一些饮料类的东西的渴望度或者是依赖感比较强，像零食啊、碳酸饮料啊、油炸小吃，堪称的是很多的年轻人孩子们快乐的标配啊。它是既解馋又解压，尤其是在我们的工作当中特别累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应该呢是需要用这些东西来缓解一下我们内心的压力的。但是呢，就是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有的时候遇到这种好吃的，一开心就吃不停不下来，殊不知呢，很多加工食品里啊，会藏着各类的添加剂，而且有上瘾的机制。如果长期摄入的话，我们的健康隐患呢，也会受到一些影响。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有一位是12岁的河南郑州的男孩啊，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被确诊为肠癌晚期，大量的腹水、腹腔多发转移。家人呢就回忆着，这男孩呢日常呢不仅长期把含糖饮料当水喝，还有油炸腌制的各类的垃圾食品更是家常便饭。平日里孩子想吃什么，家人们便大包小包立刻满足。医生表示啊，加工食品当中过量的添加剂啊，可能就是诱因了。儿童呢因为缺乏了某一些的自律，更容易受到伤害。尤其是呢，我们现在很多的些家人啊，对于孩子的这种宠爱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更应该要多多的规避这里的事情的发生。要知道呢，年龄并非疾病的避风港，肿瘤呢更不是老年人的专属。对于全年龄人群而言呢，饮食习惯与每个人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前不久呢，在法国的索邦大学研究团队在顶级的期刊《英国医学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说明，揭示了多种常见食品防腐剂与癌症风险的关联，给所有人的饮食选择也敲醒了警钟。在这项大规模的研究纳入超10万名成年人的参与者，平均呢随访观察的时长已经超过了7.5年。科研人员就表示，重点分析了日常消费的这个超高的17种常见的食品防腐剂啊，结果发现呢，其中有5类的防腐剂的高摄入人群，癌症风险呢已经呈现一个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升高。究竟是哪5种的防腐剂呢？一类呢是山梨酸盐类，另一类呢是亚硫酸盐类，再者呢就是亚硝酸盐类，还有呢是乙酸盐类，最后一种呢是抗坏血酸钠，这5种。那上述呢研究为食品添加剂安全评估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证据啊，也为大家呢在日常饮食选择一个提供一个依据，但并不意味着要极端的追求零添加剂饮食，也不用彻底的戒掉零食饮料，只要呢做好日常的防护，养成呢看配料表、多吃新鲜食材的习惯，最大程度都能够降低我们的健康风险。一个呢是适量的喝饮料啊，这里有个适量，首先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选择白开水，避免呢长期喝大量的含糖的网红的饮料啊，还有呢白开水永远是最安全最健康的选择。再者呢就是三餐合理的搭配，多吃膳食纤维，日常呢吃饭做到粗细粮的搭配，补足鸡蛋、瘦肉、鱼虾、豆制品等优质的蛋白，每天呢像多吃芹菜、菠菜、苹果、火龙果等一些果蔬，减少有害物质在体内的停留堆积。最后一个呢就是购买零食时呢多花10秒扫一眼配料表，着重的留意有没有这个山梨酸钾，还有呢亚硫酸盐，还有呢亚硝酸钠等成分，这样呢能够快速的识别高风险的防腐剂。所以我们说呢，管住嘴，选对食物，别再纵容孩子和自己无节制的乱吃加工零食，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很多网友就说了，居然这样，为什么还要添加剂？就是不严格管控食品安全呢？还有呢，就是坤坤也说了，现实生活中的所有的家禽呢，禽肉类都可能会有类似的问题，所以大家一定要从源头抓起，才能杜绝不卫生和危害老百姓健康的食品走到我们的餐桌。那作为我们的家长来说，更应该要把这一些的把控选择能够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对孩子、对家人呢，要做第一的监护人了。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聊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好，接下来呢，再来说说今天呢，也是六一儿童节，称为六一国际儿童节，也是保证世界各国儿童生存权、保健权以及受教育权，为了改善儿童的生活，为了反对虐杀儿童和毒害儿童的节日。在1925年，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关于儿童福利的国际会议上，国际儿童幸福促进会首次提出了儿童节的概念，也是倡导呢世界许多的国家的赞同。大多数国家通常为每年的6月1日，所以通常呢是六一儿童节为国际儿童节。在这里呢，也希望再次的祝所有的小朋友们这个六一儿童节快乐，因为童年往往最令人向往，童真童趣也令我们至今难忘。儿童节到了，也让我们重温儿时的梦想，紧握在成功的路上。祝大家儿童节快乐。好的，那关注完这样的一条温馨祝福的资讯之后呢，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分享相关的一些资讯了。接下来再来说说呢，近前一阵啊比较走红的一个网络词儿叫降脂针啊，因为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能不能减肥啊，我们都说了4月5月不努力，6月7月徒伤悲，因为又是到了露肉的季节了哈，尤其是减肥的一些女士们又提上了日食1成，所以呢这个刚刚推出了降脂针呢，就成为他们最关注的一个焦点。其实呢，能减肥的是另外一种针哈。所谓的减肥针，医学上是指促进我们那个肠胰素类注射药物，通过呢模拟人体自身的激素来抑制食欲，延缓呢胃排空，帮助呢实现减重啊。但是很多的一些这个减肥针，他说到了不瘦包退呀，每周一次，月瘦10斤，躺着也能减肥，不运动不节食就能瘦的这些宣传，让很多的想减肥的小伙伴们已经心动了。甚至呢，江湖传言很多的明星大佬瘦下来都是靠它。那减肥针真的有这么神吗？它能够安全吗？有哪些副作用？普通人能打吗？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说到减肥针呢，目前被批准用于成年原发性肥胖症患者减重的药物之一叫肽天团。虽然他们都叫肽，都是模拟人体自身激素的多肽注射药物，但在减肥的原理上略有差别啊，所以呢大家不要去混淆了这些问题。还有呢，是减肥针的减重效果如何呢？根据肥胖症的诊疗指南，长期使用减肥针的患者体重下降幅度在1%到17.8%之间，因此呢它并不是一打就能够瘦10斤，而且体重基数越大瘦的会比较多。那如果你本身的这个基数比较小，像120来斤左右，可能你打下去就没有像160斤、200斤那个见效如此之快。但是呢也不要激动啊，这个针呢是在打的时候它是有处方药的，它有严格的准入门槛，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去打的，它是一定有要求的。比如呢，有甲状腺的这样的一些个人史或家族史的，对药物成分有严重过敏的，是建议不能打的。还有呢，有一些副作用，包括呢可能会恶心、呕吐、便秘，这不是用药的个体差异，而是药物原理所决定的。所以呢，医生表示，正常体重人群使用减肥针，就是强行让身体进入了一个节能模式，其代价远高于我们的收益。比如说，长期食欲抑制容易造成慢性的营养不良，还有可能呢是诱发急性的胰腺炎、胆囊疾病等。再者是减重的体重中约25%是肌肉，那肌肉流失呢会导致基础代谢率的下降，停药后呢更容易复胖。此外呢，如果只想靠减肥针减重不改变饮食的方式，停药后也会出现体重反弹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一句话的总结就是，你减肥哦，我们呢是不能为你买单的，尤其是最近的网红减肥针，也有可能就是地下作坊非法制售的三无产品。有消费者呢打完之后吐血，有人进了 ICU。 那不良的商家先购买了减肥针的裸药药剂，再用简易的标签还有呢包装成本成高价的减肥产品，通过各种渠道分发售卖。那这类呢来源不明的减肥产品，连药物的低温保存都无法保证，高科技含量为零，风险的是
100。那医生也说了，如果您真的是被评估为原发性的肥胖的话，那真的要到医院接受一个正规的一个治疗，有一个系统的流程。如果你觉得你的体重还算是适中的话，可以长期用运动啊，或者是靠这些健康食物的这个比例的分配来吃，可以从这个食疗上有所改善。我们说呢，千万不要擅自去购买这种减肥药自行用药。其实呢，减肥针或者减肥药并没有那么神，商家呢只会强调减重的数字，却对它副作用是闭口不谈的。那作为一种新上市的减重的药物，减肥药的市场且缺乏了监管，那存在呢滥用的风险，而被减重诱惑包围的我们的广大市民们，要做到是谨慎再谨慎，思考你巨大的一些焦虑是真的胖到影响健康了吗，还是社交媒体营销号所带来的一些焦虑。那如果比起盲目的用药，我们还是那句话，调整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更重要。健康这件事是永远没有捷径了，不要像他们说躺着就可以减肥多少，不用这个减食不用减量就能够让自己达到一个很美好的效果，这完全呢纯属的一些广告的一些话术。所以大家呢在选择类似的一些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擦亮眼睛。如果自己还是有很多的一些误区，不妨来到我们专业的机构，像医院减肥中心去了解具体的情况了。那接下来再来了解一下，空调开到26度是不是最省电呢？那近日呢，博罗天气是闷热啊，空调呢成了居家必备的降温神器，我觉得没有空调简直就没法睡觉了啊！所以呢，社交媒体上说，空调设备26度是省电的最佳的温度，相关话题呢也是热度居高不下。可也有不少朋友去反驳了，即使常年开到26度，每月电费依旧居高不下，这是怎么回事呢？空调呢开到26度是国家节能宣传里主推的温度，这个温度呢是贴合人体的温度啊，不易着凉，不易闷热，长时间待在空调屋里，身体负担也小，这也是公共场所办公室的通用标准，但这并不代表是最省电的一个温度了。来自上海交电家业商业协会的人员就表示了，空调制冷耗电量取决于室内外的温差，非固定26度，温差越小省电啊。26度是结合人体温度推荐的，不能绝对挂高能效。那不同的天气温度这样调，或许能够做到最省电哈，让我们一起学习一下。比如呢，室外的气温小于等于30度的时候，建议呢是调到27到28度，那这样呢压缩机几乎处于呢低负荷的运转的状态，比26度省电15%。这个温度呢尤其适合老人小孩的居家，温和不容易着凉。那如果室外的温度达到了30到35度呢，推荐空调是26到27，那这也是26度发挥优势的区间。此时把温度设在26到27，温差适中，凉爽度达标，同时呢耗电控制在合理范围，也是属于舒适加省电的均衡的选择了。再者就是夜间的睡觉了，如果空调呢优先打开睡眠模式，温度一般是设在27度，因为夜晚呢人体新陈代谢变慢，体温下降，不需要过低温的这种温度了，空调设置为27度就比较适宜了。而且呢，不仅呢避免半夜着凉，整夜都能够省下近30%的电量，这远优于固定26度整夜的运行。除此之外呢，使用空调还有四个省电的小技巧，一个呢就是模式选择的技巧，除湿模式。除湿模式呢是潮湿地区的首选，当温度大于60%时，除湿模式比制冷省电30%，同时呢体感温度下降2到3度啊。那干燥的北方地区则不建议，避免呼吸道太干引起不适。那还有呢，有些品牌的空调可选择节电模式，就省电模式了，也能够减少晚上长时间开空调的耗能量。还有呢就是搭配风扇降温，日常屋里开空调可搭配空气循环扇风扇，让屋内的空气流通起来。那建议呢风扇摆放的位置是置于空调的下方，将冷风呢吹向房间的深处。再者呢就是空调风呢是向
朝上吹啊。这个很多人开空调呢，有一个原因，觉得空调的风吹在身上不舒服。其实空调的风可以设置成朝上吹或上下摆风，这是因为冷空气比热空气的密度高，会像水一样自然的向下沉。那当这个空调冷风向上吹的时候，冷风先抵达天花板，缓慢向下沉降，再均匀的扩散至整个房间。就是空调的风向可以朝上吹或者是上下的摆风。最后一个呢，就是短暂外出不关机啊，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到30分钟。所以呢，建议大家如果外出小于1小时的情况下，建议不要关闭空调，空调温度调高1到2度即可。专家也介绍了，频繁的开关空调还可能给压缩机造成较大的压力，导致这个空调使用寿命的缩短。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在日常开空调的时候能够学习到这些节能的知识。是，还是那句话，你平时的空调都开到多少度呢？可以在我们的菠萝电台微信公众号留言，跟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喽。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的1073朋友圈当中和您分享的一些朋友圈的消息。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菠萝电台的其他节目。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0: 欢迎收听新农村天地节目。你好，我是一路和你关注博罗发展与变化的林乐。欢迎收听本期乡村振兴系列报道。今天我们走进博罗县石坝镇。2026年5月22号，博罗县石坝镇三黄湖墟基专家工作站正式揭牌成立，为当地特色养殖业装上科技引擎，推动乡土土特产向现代化大产业迈进，为百千万工程和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三黄湖墟基是广东传统三大名基之一，种质珍稀，底蕴深厚，先后被录入省级国家级畜禽遗产资源品种志，两次列入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石坝三黄湖墟基2020年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2022年助力石坝镇获评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2025年全镇三黄湖墟基全产业链产值已超24.5亿元，带动3000多户农户增收，稳居全国三黄湖墟基出栏规模最大乡镇行列。产业基础雄厚，品牌优势突出，但是传统分散养殖模式存在标准不统一、养殖不规范、管理较粗放等问题，一直制约产业的提质增效。广东省农科院入驻专家表示，工作站将充分发挥科研平台优势，打通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最后一公里，通过常态化驻点指导、集中技术培训、入户实操帮扶等方式，把先进养殖技术

0: 科学管理模式送到养殖一线，守护本土优良种质资源，全面提升产业科学化发展水平。新成立的专家工作站集聚育种选育、疫病防控、养殖技术、食品加工、品牌运营等多领域专业人才，重点攻克种鸡选育、疫病防控、饲料配比、养殖环境管控等关键难题，大力推广绿色高效标准化养殖模式，引导养殖户从传统经验养殖转向科学化、标准化、规范化养殖，切实提升养殖品质与综合收益。与此同时，工作站全力助推全产业链提档升级，补齐产品深加工、冷链仓储、物流配送等短板，开发预制菜、休闲肉制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建立统一养殖规范和品质标准，以专业科研实力为品牌品质权威背书，持续擦亮十霸三黄胡须鸡金字招牌，提升市场溢价能力，实现产业从卖初级产品向卖特色品牌跨越。十霸镇相关负责人表示，专家工作站的落地为全镇特色农业转型升级插上了科技翅膀。接下来，十霸镇将以工作站为核心平台，持续补练、强练、严练，健全育种、养殖、加工、销售一体化产业体系，以标准化筑牢品质根基，以品牌化激活市场活力，持续带动群众稳定增收，以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让乡村振兴产业更兴旺，民生更幸福。本期乡村振兴系列广播报道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2: 王阿姨，我是张经理啊，那个投资您追加吗？哎，我跟您说啊，我可是给您留了额度的呀。
3: 我不投了，有人跟我说你们是骗人的，你把之前的20000块退给我。
2: 哟，您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们合同啊可是写得很清楚的，未满一年不能退，提前退呢他是要扣您的违约金的。
3: 你还在忽悠人，你们公司根本没有金融牌照，就是非法集资。
2: 我们是有营业执照的，你这实在要退呢至少要得等3个月。
3: 怎么办呢小帅，那可是我的养老钱。
4: 王大妈别慌，这种情况可以通过打110的电话报警，同时你也要留存好与对方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转账截图等信息，方便后续配合工作人员调查。
3: 但是刚才王经理说有他们公司营业执照，有用吗？
4: 营业执照不等于金融牌照，吸收存款、理财投资属金融业务，必须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许可，普通公司没有资质。
3: 哎呀，这之前转账的时候我发现他让我转的是个人账户，这是不是也有问题呀？
4: 这是致命陷阱，正规投资只走企业对公账户，要求转私人账户100%是诈骗。
3: 还有消费返利、境外投资股权，这些也是骗局？
4: 全都是。以看广告赚外快、境外投资、私募入股、慈善互助为幌子集资，街头发理财传单，专门拉老人开讲座，要求转入个人账户，均为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明确排查的违法情形。
5: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典型非法集资活动四部曲，大家遇到这些套路要警惕。第一步，画饼，非法集资人会编织一个或多个尽可能高大上的项目，以新技术、新革命、新政策、区块 块链、虚拟货币等为幌子，描绘一幅预期报酬丰厚的蓝图，尽可能吸引参与人眼球。该行为本质是虚构投资项目，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中第一条第三项，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具备非法集资的虚假性特征。第二步，造势，利用一切资源把声势做大。非法集资人通常会举办各种造势活动，组织集体旅游、考察等，赠送米、面油、话费等小礼品，故意把活动选在大型会议中心、礼堂进行，其场面之大、规格之高极具欺骗性。这种通过公开活动、线下推广向不特定对象宣传的方式，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一条第二项认定的非法集资公开宣传特征。第三步，吸金，想方设法套取你口袋里的钱。非法集资人通过返点、分红给参与人初见可观的收入，使其相信把钱放他那儿不仅有甜头，集资金额越滚越大。承诺固定返点、高额分红属于非法集资核心要件中的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规定。第四步，跑路，非法集资人往往会在吸金一段时间后跑路，或者因为原本就是庞氏骗局人去楼空，或者因为经营不善致使资金链断裂，集资参与人遭受惨重经济损失甚至血本无归。此类携款逃匿无法返还集资款的行为，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2条规定的集资诈骗罪，依法将被追究刑事责任。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媒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6: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

0: 清脏清乱清烦恼。
1: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2: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3: 孩子你听，
2: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农夫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3: 香好甜啊。
2: 人生海海，
4: 人生海海，
2: 尽管忙忙碌碌，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4: 走吧，
2: 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传播美。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亮亮，小草，第三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岩浆。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我是小雪，
4: 大家好，我是小欢，
2: 你好，我是林乐。
0: 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在是北京时间
1: 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5月28号，民法典颁布纪念日，它守护你的每一天，从出生到养老，从柴米油盐到星辰大海。
3: 6月1号到7号，点亮美好生活，公正护航民生。民法典知识有奖竞答正式上线，
2: 线上互动答题，每天都有机会，精美礼品、天虹商场购物卡等你来拿。
3: 连续7天全勤答对，还有终极大奖。
2: 悄悄告诉你，近期锁定博罗电台节目，答题内容范围提前剧透，答对率大大提高。
3: 学习民法典，守护幸福家，动动手指，好礼到家。
4: 不错哦，
2: 点亮美好生活，
3: 公正护航民生。
2: 民法典知识竞答，等你来战，
3: 等你来战，来战。
1: 本活动由博罗县司法局主办，博罗县公证处协办，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承办。
5: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6: 哇塞，热乎的
7: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8: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与无人机攻击，造成至少15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含医护人员。国际原子能机构同日警告，扎波罗热核电站再遭无人机袭击，攻击核设施形同玩火。国内方面，日前民政部等2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通过建立重点关爱档案、分类施策，切实保障两类儿童权益。5月31日是央视少儿主持人鞠萍在岗最后一天，6月1日儿童节正式退休，结束42年职业生涯。1984年入职的他，主持过《七巧板》《大风车》等经典节目，陪伴3代人童年，获3次金话筒奖。

娱乐方面，截至5月31日10时，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含预售超13.65亿元，超越《惊蛰无声》，位列2026年全国票房榜第三，预计下周将赶超《镖人》，仅次于《飞驰人生三》。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博罗龙华镇柳村村妃子笑荔枝率先上市，较去年提早一周，产量持平。当地联动顺丰、京东等开通产地揽收点，构建种植、保鲜、加工、销售物流全链条，保障荔枝从枝头直达消费者舌尖。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我是亮亮小草，
2: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带
3: 来 FM107.3，从心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4: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1073，
3: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先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心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2: 消防安全从我做起，共筑幸福家园，消除火灾隐患，确保生命安全。
1: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4: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5: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6: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7: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8: 我是亮亮
7: 小草，
9: 下午时刻也小雪为你
1: 带 FM107.3，从心出发。
7: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作业如根，我是小欢。
8: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乐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1073，
3: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这是完美的一天，我们大家都相聚在这里，我希望大家都顺利。大家好，我们是超级市场，谢谢你们。

0: 点了，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啦，
1: 丰收啦，该吃饭啦。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0: 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 107.3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 107.3。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3: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与无人机攻击，造成至少15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含医护人员。国际原子能机构同日警告，扎波罗热核电站再遭无人机袭击，攻击核设施形同玩火。国内方面，日前民政部等2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通过建立重点关爱档案、分类施策，切实保障两类儿童权益。5月31日是央视少儿主持人鞠萍在岗最后一天，6月1日儿童节正式退休，结束42年职业生涯。1984年入职的他，主持过《七巧板》《大风车》等经典节目，陪伴三代人童年，获3次金话筒奖。娱乐方面，截至5月31日10时，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含预售超13.65亿元，超越《惊蛰无声》，位列2026年全国票房榜第3，预计下周将赶超《镖人》，仅次于《飞驰人生3》。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博罗龙华镇柳村村妃子笑荔枝率先上市，较去年提早一周，产量持平。当地联动顺丰、京东等开通产地揽收点，构建种植、保鲜、加工、销售物流全链条，保障荔枝从枝头直达消费者舌尖。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4: 有时候，只用耳朵，感受更多。这是甩开束缚，乘风破浪，情绪随音符跳跃。这是月光下宁静的灵魂，属于一个人的时光。这是此刻值得，未来可期。FM 1073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聆听此刻，聆听我心。
5: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3:32，欢迎收听音乐正当时。那么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开场用上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月下煮茶》。这一首歌呢，是一部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当中的一个主题曲。为什么会再一次跟大家分享到这一首歌曲呢？因为今天呢，我们一起去再次二刷了这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其实很多电影啊，我们看过一遍之后可能并不会想要再回看，但是唯独这一部呢，哪怕是我们第二次静下心来再好好的看完呢、内心依旧是被深深的打动的。它全程都是满满的感动与感慨。他的这整部影片呢，是以旧时的一个侨乡岁月为背景，借着一封封跨越山海的侨批家书，来讲述了一代人的离别、守候、善良和情谊。

这部电影当中呢，没有跌宕起伏的剧情，也没有浮力啊华丽夸张的一个画面，用一些朴实真实的小人物的人生来道尽了老一辈的含蓄内敛。那么今天呢，是看完第二遍，在看完两遍之后，愈发能明白为什么这部电影能够打动到无数的观众。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或许都有一份深藏的牵挂，有来不及好好表达的爱意，有对长辈对故土割舍不下的眷恋。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一纸家书，半生守望。岁月匆匆，山海遥远，世间最珍贵的永远是人间温情和藏在时光里纯粹又质朴的真情。

月下煮茶这首歌曲的这个电影呢，看完这部影片能够让我们更加的懂得珍惜身边人，珍惜当下所有温柔的相聚。那么今天呢，我们是在博罗天虹二刷了这部电影嘛，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啊，在天虹超级多的小朋友，也是非常的有趣，看到每一家店呢都是很多的小朋友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来过六一，在天虹非常的热热闹闹的。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给阿妈的新书当中的一首插曲《来去打工》，那么这一首呢也是比较有趣活泼一点的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来去打工。今天是2026年的6月1号，周一的下午的13:39，这里是博罗电台 FM107.3 音乐正当时节目。那么不管几岁，童心万岁啊！今天呢，在博罗天虹看到了非常多的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啊，出去过六一。那么六一呢，不只属于小孩子，同样奔赴每一个长大的我们，都是属于这个六一的。成年人也可以卸下我们生活的疲惫，回归纯粹童真，回望童年时光，治愈所有的烦恼。那么说到六一呢，我们第一时间都会想到浪漫童趣、无忧无虑的年少时光。那么长大之后才发现啊，原来童年呢是一生当中最干净美好的岁月。我们一路长大，奔赴人间烟火，背负生活压力，慢慢变得成熟懂事，但是内心深处呢，永远都住着一个长不大的小孩。那么今天的六一特别节目，让我们一起抛开所有的浮躁与疲惫，一起让我们守住心底的童真，聆听温暖老歌。那么我们第一首歌曲就是这首《虫儿飞》，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首经典老歌《童年》，每一句歌词呢都是我们一代人真切的儿时日常。年少光阴慢悠悠，日子简单又清闲。这首歌曲《童年》，有没有听到的时候就觉得想起了自己在小时候过六一的日子了呢？

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可能不是在很小的时候听到的啊，但是这一首呢，在我们年少的时光里面一定是有一点的位置的。那些年少一同结伴长大的伙伴，那些年少悄悄藏在心底的小美好，都被封存在我们的青春岁月里面。那么我们一起来听到的这一首呢，是蒲公英的约定，来让我们回味年少干净又珍贵的旧日时光。

听到这首歌的前奏啊，大家可能就会发现是什么歌曲了。人越是长大，就越容易被生活的压力困住，常常心生迷茫。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特别适合送给长大后的我们。歌曲想要告诉我们，勿忘最初的本心，回望儿时简简单单的快乐，不要被世事消磨棱角，偶尔回头看看原本的自己，从来都是天真勇敢的。

今天的六一儿童节呢特别的热闹啊，因为很多小朋友今天都放假了。其实我有个疑问，在我小时候我感觉我的六一儿童节它是没有放一整天的，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呢？我记得小时候的六一儿童节的我们可忙了，上午呢要进行表演，然后下午呢要在学校里面开那种全班坐在一起吃零食的大会啊。但是好像是在上周五的时候很多小朋友就已经举行了这种活动了，然后到今天六一正式的今天呢就放假，很多爸爸妈妈就会带着小朋友出门玩了。说到我们当时呢在六一儿童节每次上午要表演活动的时候呢，这个班啊不知道出什么活动的时候就会出一个大合唱。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它简直就是充斥了我的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这一首歌《明天会更好》。

相信这首歌曲明天会更好，不仅充斥着我的儿时生活，也充斥着你在啊小的时候，不管是班级大合唱啊，还是在六一儿童节，或者说一些小朋友的场所比较多的地方，都会听到这一首歌曲啊。这一首比较经典的公益的暖心歌曲，寓意少年的向阳生长，孩童奔赴美好。那么听到这一首歌曲，就很想问到大家了，大家在六一的时候啊，就在今天，你会想到最怀念童年的什么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菠萝电台进行互动分享，你最怀念童年的什么呢？不管是人啊、情感还是东西啊，都可以跟我们进行分享。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火爆的，在我的童年当中，这一首张韶涵的《快乐崇拜》。

0: 觉好舒服。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私屠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3: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特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3: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4: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0: 5月28号，民法典颁布纪念日，它守护你的每一天，从出生到养老，从柴米油盐到星辰大海。
1: 6月1号到7号，点亮美好生活，公正护航民生。民法典知识有奖竞答正式上线，
0: 线上互动答题，每天都有机会，精美礼品、天虹商场购物卡等你来拿。
1: 连续7天全勤答对，还有终极大奖。
0: 悄悄告诉你，近期锁定博罗电台节目，答题内容范围提前剧透，答对率大大提高。
1: 学习民法典，守护幸福家，动动手指，好礼到家。
2: 不错哦，
0: 点亮美好生活，
1: 公正护航民生。
0: 民法典知识竞答，等你来战，
1: 等你来战，来战。
3: 本活动由博罗县司法局主办，博罗县公证处协办，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承办。
1: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4: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1: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4: 听到了吗？
1: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丰收啦，
4: 丰收啦，该吃饭啦。
1: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4: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1: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5: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6: 哇塞，热乎的
7: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8: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与无人机攻击，造成至少15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含医护人员。国际原子能机构同日警告，扎波罗热核电站再遭无人机袭击，攻击核设施形同玩火。国内方面，日前民政部等2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通过建立重点关爱档案、分类施策，切实保障两类儿童权益。5月31日是央视少儿主持人鞠萍在岗最后一天，6月1日儿童节正式退休，结束42年职业生涯。1984年入职的他，主持过《七巧板》《大风车》等经典节目，陪伴三代人童年，获3次金话筒奖。娱乐方面，截至5月31日10时，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含预售超13.65亿元，超越《惊蛰无声》，位列2026年全国票房榜第3，预计下周将赶超《镖人》，仅次于《飞驰人生3》。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博罗龙华镇柳村村妃子笑荔枝率先上市。较去年提早1周，产量持平。当地联动顺丰、京东等开通产地揽收点，构建种植、保鲜、加工、销售物流全链条，保障荔枝从枝头直达消费者舌尖。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9: 有时候，只用耳朵，感受更多。这是甩开束缚，乘风破浪，情绪随音符跳跃。这是月光下宁静的灵魂，属于一个人的时光。这是此刻值得，未来可期。FM 1073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聆听此刻，聆听我心。
1: 时间来到了14:06，这里是博罗电台 FM107.3 音乐正当时。今天呢是2026年6月1号啊，周一的下午，在直播间向各位听众朋友们问好。那么相信很多小朋友们都知道啊，就是我们今年的六一儿童节呢可以放假一天。那么其实在很早之前呢，国家就有规定说，未满14周岁的这个少年儿童呢，在六一当天呢是享有这个法定假期的。只不过从前呢，是包括我自己的学校啊，都只是举办文艺活动，很少来进行一个完整的放假。那么如今呢，更加重视孩童的一个身心健康，也让孩子们能够好好的拥有属于自己的节日。所以呢，今年啊，明文规定了，就是我们一定要啊放假一天，我们的这个儿童节。说到这个，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在想是能不能把我以前没给我放的假都给我补回来呀？可以给我补14天吗？那么今天也说到了，今天是六一儿童节，那么我们有一个关于六一儿童节的一个片花，心中有赤子，眼里有星河，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刚生出来的婴儿全身通红，所以叫赤子。你的心像小孩一样纯洁，就叫赤子之心。
3: 2-3岁走路摇摇晃晃，会落着大人的衣角叫抱抱，
10: 这叫孩提。
11: 3-4岁头发垂下来软软的，像春天的柳枝，
10: 这是垂髫。
12: 7-8岁把头发扎成两个小髻，像一对小脚，
10: 这叫总角。
13: 15-5岁用簪子把头发盘起来，
10: 到了及笄之年了。
14: 15-5岁开始束发，准备走向更远的世界。
10: 15叫束发。
2: 从赤子到孩提，从总角到及笄，古人的年龄不仅是数字，更是一岁一里的人生仪式。原来中国人早就把成长写进了文化里，每一个名字都是一声祝福，每一段时光都值得被好好记住。
15: 我们心相通，乘着春风画彩虹。我们
2: FM107.3 博罗电台，祝每一个孩子心中有赤子，眼里有星河，六一快乐。

0: 六一儿童节，作为1073 AI 小主播，我要去街上采访一下小朋友们，六一都想怎么过。
1: 大家好，我是彩浩。六一儿童节就要快到了，爸爸说要请我吃火锅，但是呢，我还想一个礼物，你能买给我吗？
2: 大家好，我是弘毅。六一儿童节快到了，我每年都会期待这个节日的到来，因为这个节日到来，我可以收到很多很多的礼物，而且可以跟妈妈提很多很多的小要求。
3: 大家好，我叫小小。六一儿童节快到了，我想妈妈给我买一辆自行车，因为我已经上小学了，所以那个自行车太小了，妈妈可以给我买吗？
4: 大家好，我是佳丽。六一儿童节快到了，我已经提前收到了六一的礼物，是一套盲盒积木。为保护全世界儿童健康成长，关爱每一位小朋友，每年六月一日被定为国际儿童节，愿小朋友们童心永驻，快乐相伴。哇！

刚刚在节目的上半段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了很多我们这些可以说是老一辈的一个童年老歌的一些童歌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当今的小朋友最喜欢的一些热门歌曲了。那么第一首歌曲呢，是一首很火的歌曲啊，然后也是听到了这首歌曲，希望大家可以永远乐观向阳，性格明朗，永远的豁达可爱。愿所有人都能够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地做一匹快乐的小白马。

听完一首非常活泼有趣的歌曲，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呢是《少年前路漫漫，来日满目星光》，每一个孩子都拥有无限美好的未来，这一首歌曲一路生花送给大家，希望所有的少年包括我们自己奔赴山海，一路生花，岁岁安然。

0: 长大之后我们才知道，童心从来不是幼稚，而是一种难得的温柔。可以在风雨当中做成熟的大人，也可以在平淡的日子里做天真的小孩。不必过于纠结岁月流逝，好好善待自己，便是我们最好的生活状态。
1: 亲爱的小朋友们，家长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博罗电台轻动力防溺水安全小课堂。炎炎夏日，玩水虽然开心，但是安全更加重要。

0: 今天我们邀请了两位小嘉宾，一起聊聊夏天玩水的那些事儿。
1: 夏天最开心的事就是去玩水了，可是妈妈总叮嘱我不能随便去河边，这是为什么呢？
0: 小朋友问得特别好，因为野外水域暗藏危机，同学们务必将防溺水六不准刻在心间，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结伴游泳，不准无大人带领下游泳，不准去陌生水域游泳，不准去无安全设施的地方游泳，更不准小朋友盲目下水救人。
2: 那万一不小心落水了，我们该怎么办呀？
0: 千万别慌张，第一时间大声呼救，尽量让身体放松浮在水面，保持冷静等待救援。同时也请家长们牢记，监护责任重于泰山，时刻关注孩子动向，别让危险有可乘之机。想玩水又安全，来新动力恒温游泳馆。它原来啊就是启正游泳馆，在博罗县罗阳街道建业大道旁启正学校的西侧。这里有6条50米泳道，水深1.2到1.5米，还有专门的儿童专属泳道，专业救生员全程值守，24小时循环过滤水质，定期检测，免费储物柜和热水淋浴间也都安排上了。安全游泳才是快乐游泳。购票咨询热线0752-632-5565 189-2737-9844。此刻听到宣传的你，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可关注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在对话框里发送我想去新动力游泳。大家记好了，新动力是星星的星，带着满满活力的动力的动力，发送我想去新动力游泳到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幸运听众就有机会赢取免费门票，每人2张，每天共40个名额，中奖与否以小编在微信公众号回复确认中奖信息为准，按照兑奖提示信息才能参与兑奖哦。好啦，小朋友们家长们，安全游泳，远离野泳，防溺水护成长，感谢你关注本期的新动力防溺水安全小课堂，再会。

0: 刚生出来的婴儿全身通红，所以叫赤子。你的心像小孩一样纯洁，就叫赤子之心。
1: 两三岁走路摇摇晃晃，会落在大人的衣角叫抱抱，
2: 这叫孩提。
3: 三四岁头发垂下来软软的，像春天的柳枝，
2: 这是垂髫。
4: 七八岁把头发扎成两个小髻，像一对小脚，
2: 这叫总角。
5: 女孩十五岁用簪子把头发盘起来，
2: 到了及笄之年了。
6: 男孩十五岁开始束发，准备走向更远的世界。
2: 男孩十五叫束发。
0: 从赤子到孩提，从总角到及笄，古人的年龄不仅是数字，更是一岁一里的人生仪式。原来中国人早就把成长写进了文化里，每一个名字都是一声祝福，每一段时光都值得被好好记住。
7: 我们心相通，乘着春风画彩虹。我们
0: FM107.3博罗电台，祝每一个孩子心中有赤子，眼里有星河，六一快乐。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一首刻在几代人记忆里的六一专属曲目啊，快乐的节日，欢乐悠扬的旋律。那么祝每一位小朋友们呢，节日快乐，欢喜无忧。可能此时此刻坐在车上的小朋友听到这首歌曲会觉得很陌生啊。我一开始在想，我听过这首歌吗？当它旋律响起来，我才发现我真的听过。可能现在20后、10后的小朋友们都没有听过这首歌曲了。

时间过得很快，我马上来到了下午的2:27。那么今天我们的音乐正当时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喽。希望所有的小朋友们岁岁无忧，喜乐长存啊！祝大家今天六一儿童节快乐，祝大家永远童心未泯，永远热爱生活。那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不见不散。接下来我的同事诗婷给大家带来我们的下一个节目，请持续关注菠萝电台 FM107.3。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垃圾分一分，环境每十分。垃圾有分类，回收不浪费，混放生垃圾，分类成资源。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2: 王阿姨，我是张经理啊，那个投资您追加吗？哎，我跟您说啊，我可是给您留了额度的呀。
3: 我不投了，有人跟我说你们是骗人的，你把之前的20000块退给我。
2: 哟，您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们合同啊可是写得很清楚的，未满1年不能退，提前退呢他是要扣您的违约金的。
3: 你还在忽悠人，你们公司根本没有金融牌照，就是非法集资。
2: 我们是有营业执照的，你这实在要退呢，至少要得等3个月。
3: 怎么办呢，小帅，那可是我的养老钱。
1: 王大妈别慌，这种情况可以通过打110的电话报警，同时你也要留存好与对方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转账截图等信息，方便后续配合工作人员调查。
3: 但是刚才王经理说有他们公司营业执照，有用吗？
1: 营业执照不等于金融牌照，吸收存款、理财投资属金融业务，必须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许可，普通公司没有资质。
3: 哎呀，这之前转账的时候我发现他让我转的是个人账户，这是不是也有问题呀？
1: 这是致命陷阱，正规投资只走企业对公账户，要求转私人账户100%是诈骗。
3: 还有消费返利、境外投资股权，这些也是骗局？
1: 全都是。以看广告赚外快、境外投资、私募入股、慈善互助为幌子集资，街头发理财传单，专门拉老人开讲座，要求转入个人账户，均为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明确排查的违法情形。
4: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典型非法集资活动4部曲，大家遇到这些套路要警惕。第一步，画饼，非法集资人会编织一个或多个尽可能高大上的项目，以新技术、新革命、新政策、区块链、虚拟货币等为幌子，描绘一幅预期报酬丰厚的蓝图，尽可能吸引参与人眼球。该行为本质是虚构投资项目，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中第一条第三项，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具备非法集资的虚假性特征。第二步，造势，利用一切资源把声势做大，非法集资人通常会举办各种造势活动，组织集体旅游、考察等，赠送米、面油、话费等小礼品，故意把活动选在大型会议中心、礼堂进行，其场面之大、规格之高极具欺骗性。这种通过公开活动、线下推广、向不特定对象宣传的方式，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

0: 询热线0752-632-5565 189-2737-9844。此刻听到宣传的你，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可关注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在对话框里发送我想去星动力游泳。大家记好了，星动力是星星的星，带着满满活力的动力的动力，发送我想去星动力游泳到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幸运听众就有机会赢取免费门票，每人两张，每天共40个名额。中奖与否，以小编在微信公众号回复确认中奖信息为准，按照兑奖提示信息才能参与兑奖哦。好啦，小朋友们、家长们，安全游泳，远离野泳，防溺水护成长。感谢你关注本期的行动力防溺水安全小课堂，再会。
1: 刚生出来的婴儿全身通红，所以叫赤子。你的心像小孩一样纯洁，就叫赤子之心。
2: 两三岁走路摇摇晃晃，会落在大人的衣角叫抱抱，
3: 这叫孩提。
4: 三四岁头发垂下来软软的，像春天的柳枝，
3: 这是垂髫。
5: 七八岁把头发扎成两个小髻，像一对小脚，
3: 这叫总角。
6: 女孩15岁用簪子把头发盘起来，
3: 到了及笄之年了。
7: 男孩15岁开始束发，准备走向更远的世界。
3: 男孩15叫束发。
1: 从赤子到孩提，从总角到及笄，古人的年龄不仅是数字，更是一岁一里的人生仪式。原来中国人早就把成长写进了文化里，每一个名字都是一声祝福，每一段时光都值得被好好记住。
8: 我们心相通，乘着春风画彩虹。我们
1: FM107.3 博罗电台，祝每一个孩子心中有赤子，眼里有星河。六一快乐！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
9: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4:45，这里是博罗电台 FM107.3 乐享家节目，我是主播荔枝，
10: 我是诗婷，
9: 你也姓丽啦。哎呀，好久都没回来电台了，之前的话呢，就是，哎，现在要慢慢的再重回一些以前的记忆了。
11: 是的，那么在下午的这个时段呢，以后都是我们诗婷来给大家带来我们的节目以及我，大家可能在早上的时候都有听到过诗婷的声音啊，我们俩都。就是都直播过
9: 早安1073，对，我那时候还在播的时候是冬天吧，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播的次数比较多，我估计很多的听众会说，哎，你们怎么主播有时候会换啊，其实也就是我们有时候经常会轮岗啊，也是想给听众朋友们一些不一样的这个听觉的感受嘛。
11: 是的，我看到有的朋友说到啊，说小雪现在常驻早上啦，好开心，说以后早间都是小雪，实在是太开心了。小雪把他跟1073锁死了。是的，那么现在呢，小雪她是主持我们的早高峰以及我们的晚高峰啊。所以喜欢小雪的粉丝朋友们呢，记得一定要锁定我们的 FM107.3 咯。
9: 是的，那在其他时间段呢，我们也会有其他的主持人给大家带来更多好听的节目，希望大家全天的有空的话呢，都持续的锁定我们的博罗电台的公众号、视频号以及电台。
11: 好的，那么今天呢是6月1号周一的下午，天气。

0: 非常的热。
1: 嗯，
0: 其实我今天很不想喝奶茶的，我早上的时候看电影嘛，今天早上咱们又去二刷给阿妈的情书啦。
1: 是的，
0: 看电影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今天不喝奶茶了，因为我今天一整天都是从车里的空调出来就到电影院的空调。
1: 嗯，
0: 好，就在刚刚下车回单位那一段路上，我就已经热得想喝奶茶了。
1: 对呀，从上个星期开始，我真的觉得我们广东的夏天啊，真的是完完全全来到了，真的是特别的热，体感温度起码应该是超过了35-36度的样子吧。
0: 是的。
1: 所以说在上个星期周末的时候，我看到哎，竟然又要下雨了。那其实在下雨的时候还是天气有稍稍的变得凉快一丢丢哦。
0: 是的。
1: 嗯，
0: 但是虽然这两天总是半夜下大雨啊，换来了咱们早晨的一点点的一个比较清凉的感觉。
1: 是的。
0: 但是这个大白天的时候的这个闷热感还是非常的强的。
1: 没错。那我们现在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最近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0: 嗯，我们首先看到今天也就是6月1号，全省大部分多云到晴天，有分散的一个雷阵雨，其中南部市县局部有大雨或者暴雨啊，所以说大家在出行的时候记得一定要携带好雨具了。
1: 嗯，是的。那么到了明天的话呢，也是可能会有局部的大雨哦，但是我感觉现在很多时候下雨它都是个地区雨的状态，就我老讲的哎要带伞，但实际上一出门这个烈日照的我还是觉得特别昏厥，但是确实也要提醒大家要有防范意识啊，也是带伞会比较好一点。
0: 嗯，
1: 那说到我们惠州市的天气怎么样呢？
0: 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我们今天白天是会有一个雷阵雨，局部暴雨，气温26到33摄氏度。
1: 嗯，那到了明天到后天的话呢，是多云兼晴天啊，午后可能会有雷阵雨，最低气温是25到27度，最高气温来到了35到36度的样子啊，所以真的是需要大家多多的防晒，因为现在我们确实是到了高温天气了。那么我和荔枝呢，也要为大家送上一份贴心的防暑攻略。
0: 是的，首先有六类人群呢、啊，在我们的高温天气比较容易中暑，首先是老年人呐、户外工作者以及户外运动者。还有我们的慢性病患者、孕产妇以及婴幼儿。
1: 没错了，那这六类人群呢，真的是要小心中暑啊，在出门的时候呢，可以提前的去备一些防暑的一些，比如说藿香正气水呀、或者是要打伞，或者这样子呢，避免自己。
0: 其实我觉得最
1: 长时间的暴露，
0: 就是非必要的话就不要外出晒太阳了，实在是非常的热。虽然我不是这六类里面的其中一类，但是我觉得我出去在那里晒个半小时，我可能也要中暑了。
1: 是的，那有五种环境呢，也是需要大家警惕的，就是说我们如果长时间的待在这种情况之下，这种环境之下，也可能会有中暑，比如说在太阳直晒的露天室外，虽然说我们没有直接的暴晒在太阳底下，但是如果我们一直待在露天室外的话呢，也会有这样中暑的风险，
0: 因为现在天气比较闷热。
1: 没错的。还有就是你说到了，这就是闷热通风差的室内，还有的话呢就是通风差温度高的车间以及未开空调的车内。
0: 对，还有人群拥挤、产热集中、散热困难的一些场所啊。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到这五种环境当中呢，就需要警惕起来了。
1: 没错了，那如果可以的话呢，也是尽量的可以多开窗，偷偷风。
0: 是的，多吹空调。
1: 但是呢，很多时候啊，可能我们有时候就是不可避免的要到室外去嘛。有时候觉得自己可能没有中暑啊，就是不觉得自己快要昏倒了，但其实有一些的中暑的症状呢，也是中暑。
0: 是的。
1: 比如说些先兆中暑啊，还有轻度中暑的这种症状，就好比说我如果就长时间的感觉自己非常的口渴、乏力、狂出汗，就这样的话可能也就是我们先兆中暑的一些症状了。
0: 是的，头晕啊，或者说你的体温正常或者略微升高，这些其实都是先兆中暑的一些症状。可能有些人可能以为说我只是晒到了有一点点不舒服而已，
1: 对，就可能觉得自己是晒晕了，
0: 要重视起来了，因为这些是你的先兆中暑的一些情况。
1: 没错，
0: 就赶紧要防晒起来了，或者说到阴凉的室内去休息一下。那么轻度的中暑会有一些怎样的症状呢？
1: 就比如说可能我的脸色会发白啊，然后我的四肢会反而变得湿冷啊，这个其实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大家都会觉得中暑那可能是浑身会发烫嘛，但如果真的到了轻度中暑的时候，可能是我的四肢会湿冷的感觉啊，但是我的心率呢会不断的加快，总的体温会超过38度。
0: 如果是我这样的话，我会以为我自己已经到达心静自然凉的境界了。
1: 没错了，我说怎么我的手是湿的。对，
0: 是的。
1: 所以说其实我们一旦中暑的话呢，其实也不用太过于慌张啊，因为我们确实有一些急救的方法可以

0: 帮助大家。
1: 是的，首先我们要有知道这个四步急救法。首先第一步，转移，我们要迅速的脱离我们的高温高湿的环境，转移到一些阴凉的通风处，让患者平躺，并且除去全身的衣物。
0: 哦，那这一点很关键哦，就是我们必须让他整个人的身体是属于一个非常放松且凉快的状态。
1: 是的。
0: 那第二步呢，就是要用冷水来反复的擦拭已经中暑的患者的身体哦。
1: 对。
0: 还要对他进行一些扇风啊等等的，让他可以快速的降温。
1: 以及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用毛巾啊裹住一些冰块来敷在这个中暑患者的颈部啊、腋下呀，以及腹股沟处啊。
0: 嗯，是的，哎，其实就是物理降温哈、啊、就是我们小时候发烧的时候其实也是、
1: 也是用的这个方法，
0: 对，用毛巾裹住冰块。那接下来的话呢，还有一点就非常重要的，就是要补水了。如果说哎这个中暑的患者意识还是比较清醒的状态的下呢，可以让他来喝一些运动饮料，或者是加了少许盐的冷开水。
1: 是的，那么需要注意到的就是，不要说我中暑了我就疯狂的喝水啊、喝很多的水、一定要记得就是饮用一些就好了，少量多次吧。
0: 没错没错、其实不管是中暑还是我们这种正常的普通人群啊，他其实都不宜在那种就是啊、狂热的状况下猛喝水啊、
1: 对，包括是在运动之后也是这样子的、
0: 是的，在运动之后呢，绝对不能在心跳还没有降下来的时候喝冰水，因为之前就有发生过这样的案例啊，就是一些打篮球的一些小年轻啊、就是不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些小常识，结果一喝了之后发现马上就那个心跳得很快，然后会容易有心梗的那种症状。
1: 是的，所以大家要注意起来喽、如果说您中暑严重的话，那就一定要立即拨打120送医救治了。
0: 是的，那所有的这个症状啊，其实也是因人而异的，那么我们也是希望帮助大家能够依自己的情况来更好的做出判断，能够及时的自救。
1: 是的，那么我们在高温天气的一个防暑呢，我们需要牢记5多1少啊。那么这个唯一的少呢，就是少外出了，因为切记啊，长时间暴露在我们太阳底下，避免在中午的10点钟到下午的1-4点之间来进行一个外出运动或者劳动了。
0: 是，这个真的是确实是特别直观哈，就是少外出。
1: 对，
0: 但是如果说我们真的是不可必要的，像我们明天啊，我们先向大家预告一下，我们明天我们融媒助农直播呢要去到龙华去卖山藓荔枝，那我们肯定就是在一个室外的状态嘛。那如果说我们在室外的状态，也就是不可避免要外出的话，我们还应该怎么做可以让我们更好的防暑呢？
1: 好的，首先我们要多遮阳啊。如果说一定要外出呢，我们可以选择吸汗宽松透气的衣服，以及打遮阳伞、戴遮阳帽和遮阳镜。那么明天大家在直播当中可能就能看到这个打遮阳伞戴遮阳帽和戴遮阳镜的荔枝跟诗婷喽。
0: 是的，还有的话呢，就一定是要记得多喝水了，因为确实我们夏天出汗出的多的话，其实身体的水分也在不断的流失，尤其是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喝水啊。喝水一定要少量多次，还有要注意补充盐分和矿物质。
1: 对，其实这个刚刚我们说到的是一样的、
0: 没错，
1: 以及多通风了，就是确保室内的通风良好、注意避免空调啊风扇啊直吹身体。
0: 没错，
1: 是的。那么可能有的人的工位就是直对着空调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支个小妙招，就是可以戴个帽子啊、这是我的一个就自己发现的一个事情，就是你可以戴这个帽子，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避免自己的头啊长时间的吹着空调。
0: 是的，其实确实要保护头部啊，这很重要，因为很多时候不管你是什么得什么疾病啊，其实都可能是由于脑部的一些神经啊或者是血管啊有时候不通顺才可能会。
1: 说多了，来继续说到我们的防暑啊，还有要多休息跟多留意。这个多休息呢，就是很正常啊，就是保持我们的一个睡眠充足啊，适当的增加一个午休啦。
0: 是的，但是我还想说啊，就是我们如果一直待在室内的话，就一定会保证自己不中暑吗？
1: 不是哦，
0: 可能也不一定吧。
1: 那我们来问一下听众朋友们吧。我们已经讲了那么久了，那么这个答案我们在一首歌过后来给大家公布。来，我们再重复一下我们的这个问题，
0: 是不是待在室内就不会中暑呢？你有什么样的想法？欢迎通过博洛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来分享
1: 互动留言，说出你的答案啊，你觉得待在室内是不是就不会中暑了呢？那么我们在这一首歌曲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送上这一首许愿池的《希腊少女》。

0: 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3: 哇塞，热乎的！
2: 107.3新鲜派，记得轻松哦。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与无人机攻击，造成至少15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含医护人员。国际原子能机构同日警告，扎波罗热核电站再遭无人机袭击，攻击核设施形同玩火。国内方面，日前民政部等2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通过建立重点关爱档案、分类施策，切实保障两类儿童权益。5月31日是央视少儿主持人鞠萍在岗最后一天，6月1日儿童节正式退休，结束42年职业生涯。1984年入职的他，主持过《七巧板》《大风车》等经典节目，陪伴三代人童年，获3次金话筒奖。娱乐方面，截至5月31日10时，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含预售超13.65亿元，超越《惊蛰无声》，位列2026年全国票房榜第3，预计下周将赶超《镖人》，仅次于《飞驰人生3》。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博罗龙华镇柳村村妃子笑荔枝率先上市，较去年提早1周，产量持平。当地联动顺丰、京东等开通产地揽收点，构建种植、保鲜、加工、销售物流全链条，保障荔枝从枝头直达消费者舌尖。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六一儿童节，作为1073 AI 小主播，我要去街上采访一下小朋友们，六一都想怎么过。
1: 大家好，我是彩浩。六一儿童节就要快到了，爸爸说要请我吃火锅，但是呢我还想一个礼物，你能买给我吗？
2: 大家好，我是红毅。六一儿童节快到了，我每年都会期待这个节日的到来，因为这个节日到来，我可以收到很多很多的礼物，而且可以跟妈妈提很多很多的小要求。
3: 大家好，我叫小小。六一儿童节快到了，我想妈妈给我买一辆自行车，因为我已经上小学了，所以那个自行车太小了，妈妈可以给我买吗？
4: 大家好，我是佳丽。六一儿童节快到了，我已经提前收到了六一的礼物，是一套盲盒积木，为保护全世界儿童健康成长，关爱每一位小朋友。每年六月一日被定为国际儿童节，愿小朋友们童心永驻，快乐相伴。

0: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1: 前几天刚发工资，想看看有什么理财产品。昨天被邻居王大妈拉进夕阳红财富群，说投一万月返1000，保本保息零风险，可太让我心动了。
2: 哎呀，各位亲爱的家人们，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是正规的养老产业公司，国家扶持项目。这个项目呢，主打是优质养老服务，现在投入资金大家都是初始股东啊。
1: 如果真的投一万月返1000，利润比银行高10倍啊。
3: 小帅，我是楼下王大妈，我已经投了20000，上个月真拿到返钱了，张经理还送我鸡蛋，我跟着他去看了人公司在国际会议中心办讲座，哎呀，那都坐满人了，好多街坊邻居啊都投了。
1: 那我也投30000试试。
3: 赶紧，那额度都快没了。
4: 哎，千万别转钱，这是非法集资，是骗局。
1: 懂法，这项目看着很正规啊，有项目书，还有国家颁发的证书呢。
3: 懂法，你可别乱说，我都拿到返现了。
4: 王大妈、小帅，任何正规金融产品都不能承诺保本保息，更不能许诺超高收益，这是国家金融监管红线。送米送油，办大型讲座，组织考察，全是套路啊。
1: 群里好多人投了，还有收益截图，你看看，好多人都收到钱了，是真的。
4: 这些截图可能是 P 的，人也是雇的托儿，他们先给你们一点小甜头，就是为了骗你们全部积蓄。
3: 我都已经投了20000了。
4: 王大妈，这是吸金套路，用后面人的钱给前面人发利息，就是庞氏骗局，对方等钱够多就会立刻跑路，您那20000就拿不回来了。
3: 啊，那怎么办？
5: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2条，本条例所称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结合司法实践具体表现为：一、未经国家金融管理部门许可设立名称或经营范围中带有金融、交易所、交易中心、理财、财富管理、股权众筹等字样或内容的企业吸收资金；二、以发行或者转让股权、债权、募集基金、销售保险产品，或者以从事各类资产管理、虚拟货币、融资租赁业务等名义吸收资金；三、在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投资项目等商业活动中，以承诺给付货币、股权、实物等回报的形式吸收资金；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有关规定，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即时通信工具或者其他方式公开传播吸收资金信息。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0: 一缕熟悉的声音，一份身边的陪伴，这里是博罗电台 FM107.3。
6: 聆听城市心跳，讲述博罗故事。无论您身在何方，博罗电台始终为您传递最贴心的声音。 博罗电台，我们在一起。
7: Hello， 小伙伴们，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的1073路况信息来啦，有请当当主播为你人工播报。
4: 时间来到了15:10，这里是博罗电台 FM107.3。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特殊拥堵的道路有：第一条名流大道西向东，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256米，平均速度低于13公里每小时；第二条福昆线西向东，大江村桥附近拥堵161米，平均速度低于8公里每小时。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到金茂大道东向西，从龙桥大道到金平大道，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168米，平均速度低于12公里每小时。接下来看到长福路西向东，从 Y538 到广善路，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68米，平均速度低于13公里每小时。第五条金阳大道东向西，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74米，平均速度低于19公里每小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由当班主播荔枝为您播报。

0: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 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
1: 在整点报时之前呢，我们有问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待在室内是不是就不会中暑了呢？那么这个答案是什么呢？
2: 我看到有小伙伴也跟我们积极的留言啊，就是说有人确实有提出不同的意见啊，就说待在室内应该不会中暑吧，但也有人说那应该还是会中暑。那到底会不会中暑呢？真相就是，其实我们中暑跟人所处的环境，这个温度、湿度以及通风情况都是有关联的啊。
1: 是的，
2: 如果说我们长时间待在密闭无风高温高湿的室内也是会中暑的。
1: 特别是老人啊，体弱多病者尤其要警惕。其实能够感受到这个高温高湿的室内啊，其实可能是比室外要更加的吓人的。
2: 没错，
1: 高温高湿的一个室内就像一个巨大的高压锅，能想象到这个比喻吧。
2: 还有的话呢，我们刚才也是想要跟大家继续的来互动一下啊，就是说我们刚才都说了，这个解暑是不是就喝水或者是猛
1: 喝水
2: 的话就能够解暑呢？
1: 其实是不对的啊！一次或者说短期内大量的饮水呢，可能会导致我们的机体出现一个稀释性的低钠血症，也就是水中毒。那么严重者呢，可能会出现昏迷。所以说大家饮水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少量多次咯。
2: 没想到居然还会水中毒啊，这倒是我感觉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1: 第一次听说吗？
2: 那看来听众朋友应该也很多人会不知道，所以正好听了我们的节目呢，就可以了解到我们说这个猛喝水就能解暑也是不对的啊。
1: 对，还有就是在中暑的时候，很多人说那我用冰块来这个冰敷，那我可以直接冲凉降温吗？在高温的环境下呢，人体的血管呢本来就处于这个扩张的一个状态。
2: 没错，
1: 如果说你冲凉水突然的一个冷水刺激呢，不仅会造成我们的这个血管收缩，引起心悸、头痛等不适，而且还可能会诱发这个心绞痛。
2: 所以说我们最好的就是，如果说我们刚才在外面满头大汗的回来啊，应该我们自然的身体要先凉下来2-3分钟之后啊，然后再可能慢慢的喝一点水或者再洗澡。而且洗澡的话千万不可以说是洗冷水澡啊，因为要洗到跟自己的这个身体的
1: 温
2: 度35度左右的一个温水澡才是比较好的。
1: 对，如果说你要洗澡的话呢，就需要等到我们的体温恢复呀，汗液干透或者说不再出汗的时候啊，才来洗澡了。而且水温不宜过凉啊。
2: 没错，
1: 那么今天我们俩一起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关于我们一些中暑方面的一些小妙招啊，一些误区。
2: 也真的是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因为确实我们现在天气很热。
1: 是的，
2: 真的毫不留神就会可能会容易中暑了。
1: 时间来到了15:26，那么我们乐享家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是的，那接下来呢，博罗电台还会有更多好听的节目，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
1: 是的，持续关注 FM 107.3。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0: 欢迎收听新农村天地节目。你好，我是一路和你关注博罗发展与变化的林乐。欢迎收听本期乡村振兴系列报道。今天我们走进博罗县石坝镇。2026年5月22号，博罗县石坝镇三黄湖墟矶专家工作站正式揭牌成立，为当地特色养殖业装上科技引擎，推动乡土土特产向现代化大产业迈进，为百千万工程和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三黄湖墟矶是广东传统三大名矶之一，种质珍稀，底蕴深厚，先后被录入省级国家级畜禽遗产资源品种志，两次立

0: 入国家级史前遗传资源保护名录。石坝三黄胡须鸡2020年入选全国名特优先农产品名录。2022年助力石坝镇获评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2025年全镇三黄胡须鸡全产业链产值已超24.5亿元，带动3000多户农户增收，稳居全国三黄胡须鸡出栏规模最大乡镇行列。产业基础雄厚，品牌优势突出，但是传统分散养殖模式存在标准不统一、养殖不规范、管理较粗放等问题，一直制约产业的提质增效。广东省农科院入驻专家表示，工作站将充分发挥科研平台优势，打通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最后一公里，通过常态化驻点指导、集中技术培训、入户实操帮扶等方式，把先进养殖技术、科学管理模式送到养殖一线，守护本土优良种质资源，全面提升产业科学化发展水平。新成立的专家工作站集聚育种选育、疫病防控、养殖技术、食品加工、品牌运营等多领域专业人才，重点攻克种鸡选育、疫病防控、饲料配比、养殖环境管控等关键难题，大力推广绿色高效标准化养殖模式，引导养殖户从传统经验养殖转向科学化、标准化、规范化养殖，切实提升养殖品质与综合收益。与此同时，工作站全力助推全产业链提档升级，补齐产品深加工、冷链仓储、物流配送等短板，开发预制菜、休闲肉制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建立统一养殖规范和品质标准，以专业科研实力为品牌品质权威背书，持续擦亮石坝三黄胡须鸡金字招牌，提升市场溢价能力，实现产业从卖初级产品向卖特色品牌跨越。石坝镇相关负责人表示，专家工作站的落地为全镇特色农业转型升级插上了科技翅膀。接下来，石坝镇将以工作站为核心平台，持续补链、强链、严链，健全育种、养殖、加工、销售一体化产业体系，以标准化筑牢品质根基，以品牌化激活市场活力，持续带动群众稳定增收，以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让乡村振兴产业更兴旺，民生更幸福。本期乡村振兴系列广播报道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2: 这聊天记录、转账截图、讲座照片都整理好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1: 依法维权三步走，首先固定证据，保存聊天、转账、宣传品、合同、录音、录像，然后立即举报，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公安、市场监管举报，拨打政府热线，国家鼓励举报，为举报人保密。最后绝不轻信，不听延期退款、追加采返钱，不拉人入局，避免损失扩大。
3: 我们现在就去公安局报警，趁现在他们还在继续收钱搞活动，必须让骗子受法律制裁，同时也不让更多人受骗。
4: 举报的非法集资线索已核实，涉案人员已控制，正在追赃挽损，请配合调查。
2: 太好了，我的养老钱啊，有希望了。
3: 太谢谢你的懂法，不然我们都被骗惨了。
1: 记住防骗原则，谁也骗不到你。不贪，拒绝高息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不信 不信保本保息零风险，不转绝不向个人账户转账，不跟不盲目跟风投资，举报发现可疑立刻举报，防范金融诈骗，学法守法是关键，请通过持牌金融机构正规渠道投资理财，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2: 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5: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6条，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举报。国家鼓励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进行举报，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公开举报电话和邮箱等举报方式，在政府网站设置举报专栏，接受举报，及时依法处理，并为举报人保密。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7条，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发现所在区域有涉嫌非法集资行为的，应当向当地人民政府、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报告。
6: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7: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站出来。
8: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0: 时间，
1: 下午四点了，等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了。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要闻。今天一周要闻的主要内容有：县领导带队督导民生实事项目，中国少年先锋队博罗县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中高考临近，博罗多措并举守护考生新防线。下面请听一周要闻的详细内容。
4: 5月25号，县委副书记、县长邱志彪带队督导民生实事项目建设进展情况，主动破解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全力推动民生项目提速提质，确保早落地早见效。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孙宇强、副县长李平、刘建峰参加活动。邱志彪一行先后前往博罗中学综合实验楼、博罗中专新校区建设现场，实地查看施工进度和工程质量，详细了解学位供给、工期安排等情况。邱志彪强调，教育是民生之基，要在守牢安全底线、严把质量关口的前提下，紧盯节点、倒排工期，高效推进项目建设，早日扩充优质教育资源，为博罗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随后，邱志彪一行前往新妇幼保健院、人民公园配套停车项目现场，重点查看医疗项目建设进展与停车设施规划推进情况，针对项目推进中的难点问题，现场协调解决。邱志彪指出，妇幼保健院项目关乎妇女儿童健康福祉，要高标准建设，完善医疗服务配套，提升县域妇幼健康

0: 服务能力。停车设施建设是破解群众停车难的关键举措，要科学规划，加快推进，完善周边配套管理，切实提升群众出行便利度。邱志标要求各相关部门要强化责任担当，坚持问题导向，主动破解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全力推动民生项目提速提质，要始终把群众需求放在首位，以工匠精神打造经得起检验的民生工程，加快补齐教育、医疗、交通等领域民生短板，以实实在在的成效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推进百千万工程建设现代魅力强线筑牢民生根基。全媒体记者张军健报道。
1: 近日，中国少年先锋队博洛县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县文化中心召开，县委副书记刘林出席大会，团市委有关领导到会祝贺，团县委、县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以及全县140余名少代会代表参加会议。会上，刘林对全县广大少先队员寄予殷切期盼，他希望全县少年儿童树立远大理想，厚植红色情怀，争做信念坚定、听党爱党的好党员，涵养高尚品德，规范言行举止，争做崇德向善、文明有礼的好少年，勤学笃行，强健体魄，勇于创新，争做本领过硬、敢于担当的时代新人。大会听取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少年先锋队博洛县第二届工作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中国少年先锋队博洛县第三届工作委员会，邹培华、谢秀辉当选为新一届少工委主任。全媒体记者蒋才丽、蔡雨佳、张军健报道。随着2026年中考高考日益临近，为帮助考生缓解考前焦虑，博洛统筹校内校外心理健康资源，以专业指导与暖心陪伴，助力广大备考学子从容备考。博洛县荣成中学心理辅导教师杨继东表示，长时间高强度的备考容易让初三高三学子出现精神紧绷、心绪浮躁等状态，考前紧张焦虑属于高压下的正常情绪反应，可通过科学方法调节。博洛县荣成中学心理辅导教师杨继东：
2: 我们呢还可以学习一些深呼吸的调节法，比如说4、7、8的深呼吸调节法，用4秒钟来吸气，然后呢适当屏息，大概7秒钟时间，慢慢的用嘴吐气。
1: 除了心理调试，学校可开放1:1心理辅导室，运用趣味心理暗示法，为情绪波动较大的学生提供疏导。常态化开展集体心理交流活动，帮助学生掌握科学的情绪调节技巧，缓解备考压力。博洛县荣成中学心理辅导教师杨继东：
2: 比如说班级 K 歌大赛呀，这个班级篮球赛、班级羽毛球赛，还有两个班可以搞这个拔河联谊赛。总之呢，就是让同学们可以放松心情，能够宣泄情绪。
1: 在家庭陪伴过程中，家长要避免陷入沟通误区。博洛县校外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站教师邹丽华：
3: 在中高考前呢，很多家长啊，他的本意是想鼓励孩子，却无形当中传递了焦虑。比如说，没事呀，考不好没有关系，嘴上说没有关系呢，但行为上啊更加的小心翼翼啊，比如频繁的给小孩送水果呀啊，或者是偷偷的叹气啊，这些行为啊，其实虚假接纳，孩子他能够敏锐的觉察到父母的这种情感啊，父母连真实的情绪啊都不敢表达，反而会给孩子更大的压力。
1: 据了解，博洛县校外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站始终围绕预防、疏导、干预服务理念，为全县1000余名未成年人提供1:1专业心理咨询，并常态化走进学校、社区及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开展团体心理辅导，将心理服务延伸至更多场景，为广大未成年人提供坚实的校外支撑。接下来，博洛将持续细化考前保障服务，用心用情守护考生身心健康，全力助力广大中高考学子从容应考。全媒体记者向诗婷、黄佩纯、薛爱虎报道。
4: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洛电台一周要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洛新闻资讯，请下载罗福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5: 刚生出来的婴儿全身通红，所以叫赤子。
0: 你的心像小孩一样纯洁。

0: 就叫赤子之心。
1: 两三岁走路摇摇晃晃，会落在大人的衣角叫抱抱，
2: 这叫孩提。
3: 三四岁头发垂下来，软软的像春天的柳枝，
2: 这是垂髫。
4: 七八岁把头发扎成两个小髻，像一对小脚，
2: 这叫总角。
5: 女孩十五岁用簪子把头发盘起来，
2: 到了及笄之年了。
6: 男孩十五岁开始束发，准备走向更远的世界。
2: 男孩十五叫束发。
0: 从赤子到孩提，从总角到及笄，古人的年龄不仅是数字，更是一岁一里的人生仪式。原来中国人早就把成长写进了文化里，每一个名字都是一声祝福，每一段时光都值得被好好记住。
7: 我们心相通，乘着春风画彩虹。我们
0: FM107.3 博罗电台，祝每一个孩子心中有赤子，眼里有星河，六一快乐。

0: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赴青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1: 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2: 哇塞，热乎的
0: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3: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与无人机攻击，造成至少15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含医护人员。国际原子能机构同日警告，扎波罗热核电站再遭无人机袭击，攻击核设施形同玩火。国内方面，日前民政部等2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通过建立重点关爱档案、分类施策，切实保障2类儿童权益。

5月31日是央视少儿主持人鞠萍在岗最后一天，6月1日儿童节正式退休，结束42年职业生涯。1984年入职的他，主持过《七巧板》《大风车》等经典节目，陪伴三代人童年，获3次金话筒奖。娱乐方面，截至5月31日10时，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含预售超13.65亿元，超越《惊蛰无声》，位列2026年全国票房榜第3，预计下周将赶超《镖人》，仅次于《飞驰人生3》。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博罗龙华镇柳村村妃子笑荔枝率先上市，较去年提早一周，产量持平。当地联动顺丰、京东等开通产地揽收点，构建种植、保鲜、加工、销售物流全链条，保障荔枝从枝头直达消费者舌尖。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六一儿童节，作为1073 AI 小主播，我要去街上采访一下小朋友们，六一都想怎么过。
1: 大家好，我是彩浩。六一儿童节就要快到了，爸爸说要请我吃火锅，但是呢，我还想一个礼物，你能买给我吗？
2: 大家好，我是弘毅。六一儿童节快到了，我每年都会期待这个节日的到来，因为这个节日到来，我可以收到很多很多的礼物，而且可以跟妈妈提很多很多的小要求。
3: 大家好，我叫小小。六一儿童节快到了，我想妈妈给我买一辆自行车，因为我已经上小学了，所以那个自行车太小了，妈妈可以给我买吗？
4: 大家好，我是佳丽。六一儿童节快到了，我已经提前收到了六一的礼物，是一套盲盒积木。为保护全世界儿童健康成长，关爱每一位小朋友，每年六月一日被定为国际儿童节，愿小朋友们童心永驻，快乐相伴。

0: 熟悉的声音，一份身边的陪伴。这里是博洛电台 FM 107.3，
1: 聆听城市心跳，讲述博洛故事。无论您身在何方，博洛电台始终为您传递最贴心的声音。
2: 博洛电台，我们在一起。

这里是 FM 107.3惠州博罗电台，即将要给大家见面的节目是《歌声漫游记》。那么《歌声漫游记》呢，将每期的聚焦一位音乐人，来精选他不同时期的不同风格的作品，同时呢，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位歌手的嗓音特点以及演唱细节，来一同品读旋律背后的故事与心境，在歌声中完成一场沉浸式的音乐漫游。我们今天呢将要走进的歌手就是毛不易了。那说到毛不易的话，可能大家对他的印象就是哇，这位歌手没有华丽的技巧与绚烂的高音，但是呢却可以凭借着温润的声线以及细腻的叙事，直击人心的歌词啊，成为无数听众的心头号。其实我也特别喜欢毛不易啊，因为我觉得每次听他的歌，我都觉得特别的有故事感，有画面感哦。听他的歌呢，就觉得他真的很会写，既能够写进都市人的一些迷茫心事啊，也能够演绎一些古风故事里的爱恨离愁，更能够说是描绘一些普通人的生活心酸啊，也会畅想一些根植于乡土的绵长乡愁。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要来选取四首毛不易不同时期的风格各异的作品，来串联起我们四种不同的情绪与画面。那首先呢，我们要即将听到的就是毛不易的成名曲啊。相信大家很多人认识毛不易可能都是从

听完了这首消愁啊，感觉大家应该都会被这份质朴的情绪所打动啊。那当时在节目中啊，毛不易啊第一首唱这首歌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哇，这首歌听起来演唱非常的简单，但是呢这就是大巧不工的演唱境界啊，其实处处都在彰显着毛不易的这个功底啊。像刚才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版本呢，其实并不是毛不易当时在比赛时候唱的那个版本啊。我记得当时他在比赛时候唱的版本呢，编曲会更加的简单一点，因为当时呢，他

0: 己在台上吹了口风琴，简简单单的那口风琴呢，再配的一些钢琴和弦乐呢，显得啊，我们这个整个的曲子的那种愁的感觉会更加浓厚一点啊，因为确实只有弦乐在下面铺底的话，就是有一种淡淡的忧伤的感觉。
1: 听他在喧嚣里被淹没，你拿起酒杯对自
0: 其实大家对于毛不易最有印象的可能都是他这种标志性的音色吧，因为毛不易的中低音确实是在男生中也是 很难得见到的，因为非常的厚实，很温润，很饱满，就是你会觉得一听他唱歌就有种满满的安全感，因为他就是有种很安稳的陪伴感。
1: 守着我的善良，催着我成长，所以南北的路从此
0: 就好像怎么说呢，就一开口就能够有让全场安静下来的魔力啊，所以这样这也是他声音最鲜明的辨识度。其实我们说到音色的话呢，一个流行歌手他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要有一个鲜明的音色，因为这样的话呢会奠定他在未来的发展，因为流行音乐它本来就是一个迭代很快的一种唱法，所以呢有了一个具有辨识度强的音色，真的可以帮这位歌手加很多的分，就让大家一听到就说哦，这个声音是毛不易的声音。

其次呢，我觉得这首歌吧，它比较的平实的部分就是在于它的咬字和它的语感处理了。因为毛不易在这首歌中呢几乎是没有很多的转音或者是花腔或者是一些装饰音啊，就整体的咬字是非常的平实而且自然的，整体听下来会感觉到他的心境很淡，很松弛，很接地气。如果就是有关注过毛不易一些作品的人，可能会觉得他不是那种刻意会在舞台上表演歌曲的人，而是呢独自一人低声的去诉说他的见闻，他的心事，就是他的演唱会完全的贴着歌词的情绪走啊，也不会说是刻意的去煽情，但是却有着直击人心的力量。

来看我们这个整首歌的气息与强弱的控制啊，其实这首歌总体来说还是挺长的，因为到了4:20了。全曲的它没有非常多的转折，但是它一整句呢是很长的。那全曲的气息呢也是需要用到一些绵长均匀的一种唱法哦，所以说这还是很考验功底的。像在主歌部分呢是缓缓的来铺陈情绪啊，就像娓娓道来告诉你啊，我走进了一个欢乐场啊，我眼前看到的是什么样子。那进入到副歌部分呢，它的音量也只是说稍微的适度的撑开了一点点，但始终保持着一种克制啊，就是从头到尾呢都没有一种就是非常明显的嘶吼或者是刻意拔高的地方。就很多人尤其是唱一些很情绪外放的歌的时候啊，就比如说我真的很迷茫，或者是我处在一个低谷，我也许会把我的情绪非常的外放。但是毛不易在这首歌中唱迷茫呢，我感觉是那种藏在心底安静绵长的困顿啊。虽然说他这种感觉情感是非常的内敛的，但是让我觉得真的听起来后劲十足啊。那这首歌呢是毛不易音乐之路的起点啊。其实他在当时参加了《明日之子》这个综艺节目的过程中啊，他也是写了非常多拿手的原创作品，像这个《消愁》啊，《像我这样的人》，还有《借》，其实都是毛不易的原创作品。当时我也特别感慨，我说哇，这个非科班出身的一位音乐人，他居然有这么强的这个作词作曲的能力啊，我真的是特别的佩服，所以说真的是高手在民间啊。所以说这首歌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了毛不易与生俱来的创作天赋与叙事能力。那么接下来呢再给大家分享一首同样是在他当时刚出道的那个阶段写的另外一首歌，名字叫做借。哇，我本人也是非常喜欢那首歌啊。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在重温这些老歌的时候有没有让你想起一些以前的回忆呢，或者是你比较喜欢毛不易的什么歌呢，你可以通过博罗电台的微信公众号以及直播的视频号来跟我互动留言哦。

毛不易呢，凭借着原创作品站稳脚跟之后啊，他也是开始涉足影视 OST 领域啊。那这些年呢，他其实为很多的影视剧都献唱了主题曲、插曲，而且曲风跨度很大，古风、流行、抒情都能够轻松的驾驭啊，也是逐渐的成为了影视行业备受青睐的歌手啊。那接下来呢，也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首他唱过的古风 OST 的主题曲。可能大家会想到会不会是不染或者是什么，因为他其实唱了很多歌。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呢，一首这首歌是叫做《梅香如故》。那《梅香如故》呢，这首歌是一个叫做《如懿传》的《如懿传》的电视剧的主题曲。其实它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啊，因为这首歌呢是以梅花为意象来诉说深宫之中啊两个人从年少情深走到两两相离的遗憾与怅然。今天我们来一起来听一下《梅香如故》。

0: 上五点了，
1: 路上好多车呀，
0: 记得车让人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4: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5: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3: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4: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香如故啊，我们刚刚听出来了，是一首合唱作品啊。那毛不易和周深两位唱将啊，同时出现在了这首歌中啊。那我们其实可以发现呢，这个毛不易的声线在其中是担当了一个我感觉是站在乾隆的视角来叙述的一个人物吧，特别的深厚沉稳，正好呢和周深的这个声音啊是相互的映衬了，也确实呢是将这首歌中这个古风故事里的爱恨别离是诠释的淋漓尽致啊。

而且其实我们可以听出来啊，为了贴合古风歌曲的悠远意境呢，他其实是主动的调整了他的发声位置的。比如说呢，像他以前的那种唱法，可能是他的中低音会更加的偏厚重一点，但是呢，在这首歌中，他将他原本偏厚重的中低音是适当的提亮了，就是等于说我们发声位置是微微的抬高，弱化了他原本唱一些民谣的那种质朴感，增添了一些婉转空灵的韵味。其实这样的话呢，跟周深的这个音色啊，真的是非常的搭。

而在细细的处理上呢，真的我感觉他又进步了，因为这首歌中呢有很多大量的长音、转音与拖腔。像我们刚才呢在分享《消愁》和《借》的这两首歌的过程中，我们有说过，当时刚出道的毛不易，他的技巧是不太纯熟的，但也可能是他在唱那些风格的歌曲的时候呢，他想要追求的是一种质朴和安稳，所以说他没有运用大量的长音转音。但在这首歌中呢，他为了去凸显这个故事这个氛围感，他也是会用了大量的转音与拖腔。那用了这样子的一个处理方式的话，也是对于歌手的气息续航是要求极高的。

0: 我觉得最值得说的话呢，就是他在这首歌中用到的气息确实是稳而绵长啊，而且呢在每一处的转音的地方都是非常的圆润顺滑的，就把这首古风乐曲独有的韵律美是展现得淋漓尽致了。那这首歌整体来说是讲述的啊，这兰因絮果爱而不得的故事啊，虽然说非常悲伤，但是却不凄厉，虽然说惆怅呢，但是也不是很颓废啊。所以说毛不易和周深呢在这首歌中的搭配啊也是非常的克制啊，用歌声来烘托了我们整个的剧情的氛围，在声音中呢也是藏着隐忍与遗憾，尤其是配着这个电视剧的画面一出来啊，真的是太令人虽然说感觉很悲伤啊，但是也会觉得非常的凄美，就真正做到了人生与故事意境的完美融合。
1: 每像一缕清浅，
0: 所以从现代民谣到古风的 OST 啊，毛不易也是一直都在进步中啊，你看他这种轻松的切换风格确实也是让我们看到了他驾驭不同曲风的实力。所以这首古风金曲是不是唤醒了你对他的一些不一样的看法呢？这样的古风 OST 大家不知道喜不喜欢呢如果比较喜欢他这样子的曲风的话呢，也可以跟我来互动，来我们来聊一聊天。
1: 落花醉了梅园，恍若人生是初见。
0: 那其实毛不易近年来呢，除了唱一些古风的 OST 以外呢，他也会去唱一些现实题材的作品啊。就像他其实刚出道的时候，他也说过他自己很喜欢唱一些偏现实题材的歌曲，所以呢，他就有一首歌啊，名字叫做《小丑》。然后这首歌当时我一看到的时候，特别的就吸引到我了。不知道他的《小丑》是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因为小丑确实平时也不是说在大家的视野中非常的突出或者是非常常见的人物，但是在他这首歌背后又蕴藏了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待会来可以一起来听一听。

这首小丑是动画电影《深海的微笑曲》啊，歌曲以小丑为喻，写进了成年人的生活常态啊。那什么是生活常态呢？就是人前强颜欢笑，努力带给他人快乐。在独处时呢，可能会经常的需要独自的去消化一些疲惫与心酸啊，确实是描述的挺恰当的。那这首歌呢，确实是旋律非常的温柔舒缓，歌词中真的是满是对这个小丑的心疼与理解，既是写给影片角色，也是献给每一

0: 一个生活的认真生活的大家。
1: 白球鞋全都沾满了尘土，好像不算是什么大人物，却把五彩绸缎做成了衣服。
0: 那其实相较于古风曲的婉转啊，可能大家会发现这首歌的演唱又回归到了毛不易最擅长的叙述方式啊，非常的温柔又非常的治愈，藏着满满的共情力。
1: 都把它当笑话，别笑他。
0: 在音色上呢，它也是重新启用了带有轻微颗粒感的暖中音，就感觉它的声线非常的温柔，像一位老友在轻声安慰你一样。虽然说没有华丽的发声技巧，但是全程是以最本真的状态在演唱，也是拉近了和听众的距离，让人非常的亲切。

我们在这首歌中呢也可以发现毛不易的咬字是感觉像口语化一样的感觉哦，是不是就非常的生活化，非常的松弛自然，就像在日常生活中，哎，我跟你见面了，我跟你打招呼，哎，你吃了吗？哎，我正准备去吃，就是感觉非常的自然。在他的主歌部分呢，在节奏非常平缓的时候呢，他的咬字也是非常的靠前不压喉的，但是在尾音会轻轻的收束一下，就是像不着痕迹的去描绘出小丑有一些潦草将就的生活状态。

在副歌上啊，他的情绪微微的会有点上扬啊，却会依旧的保持克制啊，就是没有会说是刻意的去放大了小丑的心酸。

0: 首歌呢处于一个起伏平缓若起若收的处理啊，就是说把笑着扛起生活的隐忍确实也是诠释的十分到位的。
1: 你一定就是那超级英雄满是尘土的战血能掩人耳目。
0: 虽然说这首歌的情绪基调是比较悲悯或者是说温暖，但是他并没有说刻意的去卖惨啊，而是用温柔的声音去理解去致敬每一个努力生活的普通人。我想呢这也是毛不易 OST 作品的一大魅力，他可以精准的去捕捉角色与普通人的心境，歌声非常的有温度有力量，但却从来都不会喧宾夺主。
1: 会散去，你卸了妆。

知道大家在听完这首歌会不会也感觉到读懂了身边许多笑着生活的人呢？嗯，那接下来呢，我们还要来欣赏一首歌，因为这是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很多，就是毛不易他唱过的都市类型的、古风类型的，还有人间的这种比较朴实的心酸的歌曲。那其实呢，毛不易他本身他是东北人，那东北人的歌声中呢，一定会蕴藏着东北人的最质朴、最深情的那方元素，尤其呢是在唱家乡、唱故乡方面啊。在之前呢，有一个综艺节目叫我是唱作人，当时呢，毛不易在这个音乐节目上唱了这首歌之后，哇，发现没想到唱故乡也可以如此的深情和激昂。就非常的戏剧地域特色，当时也是一开口就惊艳了全场，也让同场的音乐人士纷纷的动容啊。那么呢，我们来一同来走进我们今天节目中最后一首歌啊，毛不易的东北民谣。

我们听完了这首歌啊，真的感觉非常的宏大啊。前面的叙述非常的自然平稳，但是后面呢，真的感觉到东北民谣，不愧是东北的风味啊，它地域风味非常的浓郁，也唱出了毛不易心底最深的乡愁。那这首歌曲呢，勾勒出了东北的这个冬日的苍茫景象，也是讲述了一个非常凄美的故事吧。故事中呢，男孩外出打拼，女孩在家守着承诺，一等就是一辈子。那在整体的旋律中是融入了传统的民乐元素，曲风非常的厚重绵长，字里行间都是对于故土风情悠悠乡愁的表现。那这首歌其实是毛不易在护士实习期间就写好的作品啊，因为大家之前我们刚刚有说过，毛不易他并不是科班出身的，他其实最开始是学护理专业的。其实这首歌他很早前就写好了，他只是说觉得风格不适合他当时早间的那种风格，但是他自己很喜欢，后来才会在2019年这个《我是唱作人》的综艺上面首唱。那在这首歌声，他的演唱真的是彻底回归了民谣本身的唱法，非常的扎实厚重，尤其是他的中低音发声非常。

我觉得毛不易最吸引人的就是他的咬字，就他的咬字非常的自然平实。这首歌呢，整体的这个粤剧被他演绎的是行云流水啊，但是又听起来非常的质朴，非常的暖和，就感觉是确实是把冬日旷野中的这种孤寂还有漫长的等待的这种执着是全都融入到了歌声之中。同时呢，他这首歌也是运用了大量的民乐来伴奏啊，也是非常的贴近于民歌。那些这其实也是他风格的一个新的走向。那今天我们的歌声漫游记呢，是给大家分享了毛不易的四首作品啊。那回顾今天的四首作品呢，我们感觉真的是走完了一场完整的音乐旅程。所以从最开始的消愁，他还是初入乐坛的少年啊，也是唱尽了都市青年的迷茫与心事。那到了他的 OST 的时代呢，梅香如故、不染等等这些好作品呢，都是他跨界去演绎的一些古风佳作，也确实是用歌声来叙说了古典故事里的情深缘浅。那到了小丑呢，就是聚焦人间百态的影视金曲了，也是想要用温柔的歌声来共情每一位奋力前行的普通人。那么到了最后一首东北民谣呢，我相信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首赞美家乡、热爱家乡的歌曲。那毛不易的这首东北民谣呢，是扎根于故土的乡土民谣，也是道尽了非常多这种悠悠的乡愁与纯粹的深情。那四首歌、四种风格、四种情绪，也拼凑出了立体的毛不易。他可以唱少年心事，也可以演古风悲欢，可以懂得人间的疾苦，也能够诉说故土的情怀。毛不易始终是以一个真诚人为底色，用歌声来讲述故事，传递情绪。我相信这也是他能够在音乐乐坛越走越好，他的音乐能够长久打动人心的原因。

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即将跟大家说再见了，不知道大家对于今天的歌曲有什么样的感想呢？或者是你想在我们节目中想听我跟大家分享哪位歌手呢？都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视频号公众号来跟我们分享留言，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明天的节目中我们会分享哪一位歌手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哦。
1: 用声音传情达意，对四季温暖回应，双向奔赴，让电波代替我们回答。你好，我是连江电台的林木子，你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0: 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2: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3: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0: 5月28号民法典颁布纪念日，它守护你的每一天，从出生到养老，从柴米油盐到星辰大海。
1: 6月1号到7号点亮美好生活，公正护航民生，民法典知识有奖竞答正式上线，
0: 线上互动答题每天都有机会，精美礼品、天虹商场购物卡等你来拿，
1: 连续7天全勤答对，还有终极大奖。
0: 悄悄告诉你，近期锁定博罗电台节目，答题内容范围提前剧透，答对率大大提高。
1: 学习民法典，守护幸福家，动动手指，好礼到家。
2: 不错哦，
0: 点亮美好生活，
1: 公正护航民生，
0: 民法典知识竞答，等你来战，
1: 等你来战，来战。
3: 本活动由博罗县司法局主办，博罗县公证处协办，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承办。
4: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5: 哇塞，热乎的
6: 一米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7: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与无人机攻击，造成至少15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含医护人员。国际原子能机构同日警告，扎波罗热核电站再遭无人机袭击，攻击核设施形同玩火。国内方面，日前民政部等2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通过建立重点关爱档案、分类施策，切实保障两类儿童权益。5月31日是央视少儿主持人鞠萍在岗最后一天，6月1日儿童节正式退休，结束42年职业生涯。1984年入职的他，主持过《七巧板》《大风车》等经典节目，陪伴三代人童年，获3次金话筒奖。娱乐方面，截至5月31日10时，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含预售超13.65亿元，超越《惊蛰无声》，位列2026年全国票房榜第3，预计下周将赶超《镖人》，仅次于《飞驰人生3》。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博罗龙华镇柳村村妃子笑荔枝率先上市，较去年提早一周，产量持平。当地联动顺丰、京东等开通产地揽收点，构建种植、保鲜、加工、销售物流全链条，保障荔枝从枝头直达消费者舌尖。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8: 要矫正，道德正；要种牙，道德正；要美牙，还是道德正。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正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63324633266663322。

0: 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1: 高中老板了喂
2: Run。
0: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3: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2: 浪里个浪，
0: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3: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造起来吧。
0: 下班很可乐，我要

北京时间17:4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班快乐！我是小雪。6月1号儿童节的这一天，星期一的晚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啦。今天我们直播间的主题是谁还不是一个300多个月的小朋友呢？我也要过节。祝我们的大小朋友们都节日快乐吧！大朋友永葆赤子之心，我们的小朋友如果说在跟随爸爸妈妈在车上的话呢，也祝我们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今天放假一天哦！我刚在来这个单位的这个路上，就看到这个街边啊，就很多的都是家长带着小朋友，应该是要么是要准备出去吃饭呢，还是刚刚出去玩了回来呢？所以在节目当中，我们的小朋友们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跟我进行互动哦。

0: 醒醒，快醒醒，下班啦！
1: 倒计时，准备冲，绝不耽误一秒钟。下班吃饭任务重，回回我都是第一名。骑着我新来的小摩托，吹着菠萝的晚风，下班路上像战场，我就是急先锋。听着小雪的声音，就是忘掉不开心。随着车流望穿人海，1073带你一起打卡快乐下班路。
0: 没时间解释了，下班欢快乐，跟我上车。

啡牛奶不加糖是吗？小雪，从早上开始我就感觉你要说谁还不是一个300多个月的胖子呢？不是胖子，是小朋友。不知道谁还不是一个300多个月的大朋友。因为在今天早高峰的时候，我就跟大家有说，就昨天晚上我看我的朋友圈里面，就很多的人啊，都在过这个六一呢，都不看看自己多大了。你知道，就今天网络上也有很多的网友说，我不管，虽然说超龄的吧，但是我觉得我的智商还是可以过一个的。还有网友说，今天晚上我就要去吃那个麦当劳和肯德基，我是首先点个儿童餐。还记得我们在上周有跟各位预告，因为我们从上周开始呢，就是在节目当中啊，关于防溺水，我们来送出我们的新动力的恒温游泳券的这个活动。在今天是我们的最后一天，当然呢，在六一儿童节这一天呢，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互动当中，依旧是会选出我们的幸运小伙伴啊，来送出我们的新动力的游泳券的。所以我们前两天在上周四和五的时候，有没有去看后台子有没有中奖呢？我今天看这个后台好多的这个信息都已经回复了啊，然后我还看到，我不知道黄文涛你有在这个收音机旁吗？他说我要民法典答题。哎，这个呢要跟各位小伙伴说一下，就是大家关注博罗融媒或者博罗电台的推文，因为我们是同步发出啊，每天就是这个你答题呢，它不是在我们的直播间来发送答案，而是这个民法典的答题呢是要在咱们的这个博罗融媒的推文当中，它的这个二维码的答题是每天更新的，各位，也就是说你每天都要答题，然后要保证你的答题所有都是正确的，那么你就有机会获得这个天虹的购物卡。据说你全部答对之后，好像是有这个天虹的这个购物券的，购物卡。当然，但是前提是你每天都要去打卡，就是去关注博罗融媒或博罗电台的这个推文，它这个推文里面你就是刷到下方，它会有一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是每天都会更新，因为这个二维码点进去之后它就是这个题目了。所以黄文涛你有在的话呢，因为我刚刚看到你在后台有留言啊，所以这个不是在公众号后台答题，但是我们会就是说你关注一下这个融媒的推文或者电台的推文都是可以的。这两天呢，这段时间活动都蛮多的啊，然后我们后台还有送出这个游泳券的。那么在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在上两天的时候已经跟大家预告了一下，今天我们在送出游泳票的同时，还会送出小雪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六一的这个礼物。这个礼物其实说来我觉得也蛮有，就是蛮巧合的，它是有一次，就还记得我之前就是总有一段时间去参加一些那个什么额外的一些这个宣讲的比赛啊什么的，那一次呢就刚好是在东莞，然后他呢就是在我们的那个比赛的这个户外的这个大场地外面，他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文创的一些这个应该是礼品吧，或者说商品，它是又可以你去观看观赏，然后你也可以购买，然后当时我买了一些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一些手办啊，其中有两个是那个迪士尼的同名的这个杯子，非常非常的精美，还记得那个疯狂动物城里面的那个朱迪和尼克吗？我们今天会送出这两个，我觉得即便是外地的小伙伴，我觉得都很蛮值得来参与一下的。但是名额有限啊，我们三道题目，就是每一道题目会抽第一位吧，沙发的小伙伴在游泳票的基础上，然后再送出这个杯子，好不好？感悟说小雪来了，可惜。

现在要睡觉，严重感冒了。我们的感悟真的是我们的忠实粉丝啊，感冒了都还要准时的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是不是？串说又可以早上跟晚上都听小雪的节目了。是的，从今天早上开始呢，依旧是我不再是代班这个早间的节目啊，就是应该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是我来早高峰也跟各位相约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今天早上很多小伙伴很错愕，因为上一周五的时候也是一个蛮临时的决定的，就是本来这一周是其他的主持人来代班这个早高峰啊，结果呢就这么临时，就这么突然，所以以后我们也可以相约在早高峰当中。除了送这个迪士尼的同名的杯子之外呢，我刚刚说的它非常的精美，甚至我觉得外地的小伙伴即便是邮费到付的那种，我觉得都很值得，很值得。我自己因为蛮喜欢的，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自己喜欢的东西可以拿来送给我们的听友们，是不是？在游泳券的基础上，然后还有一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库洛米的一个公仔啊，儿童节嘛，我觉得都是要跟卡通有关的，可爱有关的，是不是？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要跟各位预告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二道题目会是我们音频当中的一段音频，就是在六一节的时候我们主持人林子录制的一个关于古时候每个年龄段孩子的这个称谓，然后我们的这道题呢会在这个音频当中出，稍后我会放下这个音频，然后各位从这个音频当中来听到这个答案，其实答案非常简单，都是送分题。然后我们今天依旧是玩的是猜谜语的游戏哦，因为呢今天的题目跟这个六一是很大的关系的啊，我们都是和六一挂钩的，所以呢我觉得在今天不管怎么样我们也得要过个六一节，是不是？我觉得现在人什么节都喜欢过，六一节都要过。我今天的第一道题目听好了啊，它的这个谜面就是六一联欢，然后呢打一个饮料的名字，六一联欢打一个饮料的名字，六一节联欢打一个饮料的名字，这会是什么饮料呢？什么饮品呢？感悟说，小雪也祝你六一快乐。是的，刚刚有说到你要知道就是在六一节这一天，我刚刚看到很多的一些网友们说的这个就是各种奇葩的理由，就是为什么我要过这个六一，我们稍后来跟各位分享一下，赶快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表情包，每天我们的节目时间都不太够用啊。一周有七天，今天、明天和后天，晴天、雨天、多云天，一天有24小时，有时高兴，有时不高兴。新闻表情包，让我猜猜，此刻你是哪个表情？新闻表情包，各位今天心情是如何的呢？开心、高兴、难过还是一般般？我们刚刚有说的今天的第一道题目啊，这个六一联欢打一种饮料的名字，到底呢这会是哪一种饮品呢？我们今天每一道题抢到沙发的小伙伴都将当然这个名额只有一个啊，每一道题的第一位，但是其他答对的小伙伴是可以获得我们的游泳券两张的，第一位的小伙伴是可以在游泳券的基础上送出我给你们准备的礼物。也就是说今天基本上都可以有奖品，是不是？但是一定是要答对的情况下，如果答错的我们就往后面挪，就答到那个就以那个正确的为第一个。你比如说我刚刚看到好像是猫熊是不是第一个发来信息，就是猫熊的这个答案不对，他说是娃哈哈。不是娃哈哈，我说六个核桃。新少黄文涛感悟和 Lucky B， 哎 B 你的名字换了变成 Lucky B 了，是不是？
Lucky B 的这个答案是正确。

的。还有星少，星少，星少答也是正确的，而且星少似乎好像是我们第一个猜对的嘞。就是如果按这个正确答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我相相对截个屏啊，因为我们稍后要发出去，因为我们的这个公众号，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公众号就是你每次发的这个信息，如果你现在比如说星少发的这个正确答案，如果他再次发的话呢，他就会只显示最新的这个信息，也就是说你前面的信息可能会被覆盖，所以每次我们小伙伴呢，我们就只能够显示最新的那一条。那么如果你后台这个统计的话，相对而言就不会那么的好统计啊，所以我现在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要截个屏，先保留证据。我刚看了一下，星少是最早发来正确答案的。其实最早发来答案的是猫熊，但是猫熊的这个答案不对，猫熊又发了一个爽歪歪，爽歪歪也不对，爽歪歪也不对，那是什么呢？六一连欢打一个饮料的名字。六六和 Lori 他们发来的答案也不对哦。六六说第一题答案是娃哈哈，不是，不是娃哈哈，六一连欢，他一定是和这个为什么会是六一连欢？那你想娃哈哈的话，其实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他的标准答案并不是。还有一个比他更合理的答案 ，Lori 说喜乐，喜乐是啥？感悟说可口 可乐。我觉得欧欧的那个答案最可爱，六个核桃。到底是七个核桃还是六个核桃？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这个这两天的天气依旧是非常的炎热，今天是六月一号了。那么这个在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台风蔷薇啊，在昨天呢就已经是由强热带的风暴级加强为这个台风级，预计呢蔷薇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啊，强度还将有所增强。那么6月1号呢，在琉球群岛附近是逐渐转向东北方向，之后呢沿这个琉球群岛日本南部沿海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是逐渐的减弱。这两天呢广东半夜可能会有这个雨势的出现啊，虽然说换来了早晨的一丝的清凉，但是仍然浇不灭白天的闷热。未来的几天广东大部分天气依旧是炎热的状态，你比如说在今天是全省大部分多云到晴天，有分散的阵雨，其中南部市县局部有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的粤东沿海和珠三角南部沿海是31到33度，其余市县是34到36度。那么6月2号肇庆和粤北市县有多云，有这个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是多云到晴天，有分散的雷阵雨，最高气温呢粤东沿海市县是31到33度，其余大部分市县是34到37度左右。一定要做好防暑和降温啊，防晒霜给我涂起来。我觉得我涂防晒霜那简直就是致死的量。我最近已经买了好多好多防晒霜，涂身体的啊，涂脸的呀，涂脖子的呀，喷雾啊。我妈经常说你这喷的不会中毒了吧。就是女生我觉得一定得要拔呀，不能晒黑呀，所以我们的女生们一定要在这个夏天把防晒涂起来好吗？这个防晒真的很重要哦。悠悠要发的答案也是正确的。感悟你都感冒了还在那个发答案。而且感悟发的答案也不对，百事可乐也不对，欢听幻说统一也不对啊，花香说好像说小明同学。我的妈呀，怎么这么多的一些这个饮料的名字都出来了。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目叫六一连欢猜一个饮料的名字。哎，你就想想为什么会是六一连欢呢？虽然说我今天是为了应这个儿童节专门出了这个题目，你还是得从这个谜面出发，为啥是六一呢？就是比如说你打的小明同学跟六一有啥关系呢？我可以这样想一想，为啥是六一呢？他们又联欢，你能想到一个什么饮料的名字？稍后我们跟大家预告一下，稍后的第二道题目我们会给大家播一段音频，跟今天的六一节也有关系，是我们主持人林子精心录制的一段关于古时候每个年龄段的小朋友他都分别叫什么。然后呢在第二道题我们依旧会送

出这个第一个抢对沙发的啊，送出这个 我专门为大家准备的这个迪士尼的朱迪或是迪克的这个是正品授权的这个杯子。然后其他我们今天没有抢到沙发的第一个答对的小伙伴们，我们会抽出幸运的听众依次来送出我们的这个游泳券。今天也是最后一天啊。但是呢，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的节目，我们的活动暂时告一段落之后呢，那么这个司法题的这个答题活动从今天又开始了，就大家一定要关注到伯乐融媒的这个推文，每天的二维码会更新，然后大家就及时的去在里面答题就可以了。如果你连续七天都答对的话，它这个活动一直要持续到七号，你就有机会获得天虹的购物卡。到底有多少面额呢？我可好奇呢。我们今天的新闻只播了一个天气的情况，就已经马上进入到一个整点的报时了啊！所以欢迎各位能够在报时之后继续的锁定到调频1073，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6月1号星期一的晚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了。今天是六一儿童节，祝各位大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0: 是北京时间23:06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3: 要矫正，道德正；要种牙，道德正；要美牙，还是道德正。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政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332。

0: 刚生出来的婴儿全身通红，所以叫赤子。你的心像小孩一样纯洁，就叫赤子之心。
1: 两三岁走路摇摇晃晃，会落在大人的衣角叫抱抱，
2: 这叫孩啼。
3: 三四岁头发垂下来，软软的像春天的柳枝，
2: 这是垂髫。
4: 七八岁把头发扎成两个小髻，像一对小脚，
2: 这叫总角。
5: 女孩十五岁用簪子把头发盘起来，
2: 到了及笄之年了。
6: 男孩十五岁开始束发，准备走向更远的世界。
2: 男孩十五叫束发。
0: 从赤子到孩啼，从总角到及笄，古人的年龄不仅是数字，更是一岁一里的人生仪式。原来中国人早就把成长写进了文化里，每一个名字都是一声祝福，每一段时光都值得被好好记住。
7: 我们心相通，乘着春风画彩虹。我们
0: FM107.3 博罗电台，祝每一个孩子心中有赤子，眼里有星河。六一快乐！
8: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9: 喂，醒醒快醒醒，下班啦。
10: 倒计时准备冲，绝不耽误一秒钟。下班吃饭任务重，回回我都是第一名。骑着我新来的小摩托，吹着博罗德晚风，下班路上像战场，我就是急先锋。听着小雪的声音，就是忘掉不开心。随着车流望穿人海，107.3带你一起打卡快乐下班路。
9: 没时间解释了，下班很可乐，跟我上车。
8: 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六月一号星期一的晚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啦。有没有听到刚刚那一段关于孩童古时孩童年龄的这个音频呢？我们稍后会再放一次，各位注意听啊，我出题就会从这里面出，我的第二题就会从里面出。这一首歌也非常的好听，叫 Baby You， 宝贝是你，也是最近蛮火的一首歌曲啊，送给咱们所有的大小 baby 们。

0: 上班的我风吹就倒，
1: 下班的我狗都追不到。下班很可乐，小雪邀您乐。
2: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瑞发来的一个答案说是旺旺。我感觉今天晚上你们要把所有的这个饮料的名字都给我薅出来啊。也不是旺旺，但是安平在直播间发了一个答案，他说第一题的答案是不是这个呀？是的，是的，是的，就是这个。但是安平啊，就是如果你啊参与那个我们的这个奖品的一些送出的话呢，就最好在公众号的后台，因为便于我们小编会在晚上或者最迟明早啊给大家来发出一些中奖的信息，便于统计啊。好，我们来出第二道题目。其实刚刚已经在广告的时候给大家放了一次这个音频了，是不是？我们现在再放一次，仅此一次啊。就注意听听里面的内容，其实很简单，我就是从里面来出的。我们再来听一听。
3: 刚生出来的婴儿全身通红，所以叫赤子。你的心像小孩一样纯洁，就叫赤子之心。
4: 两三岁走路摇摇晃晃，会落着大人的衣角叫抱抱，
5: 这叫孩提。
6: 三四岁头发垂下来软软的，像春天的柳枝，
5: 这是垂髫。
7: 七八岁

0: 把头发扎成两个小髻，像一对小脚，
1: 这叫总角。
2: 女孩十五岁，用簪子把头发盘起来。
1: 到了及笄之年了，
3: 男孩十五岁开始束发，准备走向更远的世界。
1: 男孩十五叫束发。
4: 从赤子到孩提，
5: 好，那我们内容已经给大家放了，后面这个就不是非常重要了，重要的内容都放了。毛熊说不要放了，小雪直接出题吧。
4: 原来中国人，
5: 好，我们直接来出题。就是刚刚你得先听一下这个内容，是不是？那我的内容就是从里面来的，所以得要耐心的听。我们今天的这道题目在这个音频当中，我想问大家，它里面说到到了一定的年龄的时候，要把两个头发扎成要把头发扎成两个小髻，像两个角一样的叫总角。那么这个大概是在几岁呢？大概是在什么年龄段呢？还记得吗？在这个音频当中，把头发扎成两个小角，扎成两个小髻，像两个小角一样叫总角。大概它是在多大的时候叫总角呢？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道题目啊。

跟大家说一下，我刚刚已经截屏了。悠悠呀，你就比猫熊慢了一点点。因为新少是最早发来的啊，但是呢，新少刚刚他好像第一道题就是他第一个抢到沙发的，所以就往后挪一下啊，那就应该是猫熊，然后接下来就是悠悠呀，悠悠呀，你就比猫熊晚了那么一秒钟。某某方说8到14岁，不是的，在那个音频当中很清楚啊，他那个主持人他有说到几岁到几岁。就是我们的主持人林子，他有说到几岁到几岁，不是8到14岁哦。其实这个就是送分题，就在音频当中。然后悠悠鸭之后，跟悠悠鸭几乎同时的是欢地换，这是我们是，就是我们那个迪士尼那个杯呢，是只能够第一个抢到沙发的啊。悠悠鸭说猫熊有了一个，猫熊有了啥？这样子，悠悠鸭，你跟猫熊俩商量一下，让猫熊忍痛割爱送给你吧。猫熊就忍痛割爱给悠悠鸭吧。反正你俩也经常在粉丝群互动的。Lori 说7到14岁也不对，那个音频当中他非常非常清楚，多少岁到多少岁，就主持人说得很清楚啊，也不是7到14岁。我们稍后还有一个第三题，第三题会送出的是一个是我自己那次，因为我是一个娃娃机杀手，就是很多中了很多个娃娃之后，你兑换的一个非常大的骷髅米，非常大的骷髅米啊，那个公仔来送给大家。然后前面今天我们送的那个是上次小雪去参加比赛的时候，就是非常精美的两个。其实还有一些礼物，它是当时我们比赛有送出那个，就是今年春晚的那个吉祥物，大家知道吗？就还有一个是那个，下次有机会再送那个给各位啊。因为今天是6一儿童节，所以想送一些比较可爱的。刚好上次参加比赛的时候呢，有获得了两个这个迪士尼的正版的授权的这个朱迪和尼克的杯子，然后还有一个就我们第三题的一个礼物，就是一个比较大的，算是很大的一个骷髅米啊，不是小小的公仔，是很大的公仔骷髅米的，这个我觉得也是蛮多小朋友应该还蛮喜欢的吧，未拆封全新的。所以我们第三题是连同游泳圈一起送给大家啊，其他的一些小伙伴呢就是获得我们的游泳圈。因为要说第一题不是他吗？第一题是新少，

0: 题最早发来的是猫熊，但是猫熊的第一题答案是错的，至少第一题没答对，你知道吗？悠悠呀，是，我觉得要不是你跟猫熊两个，你们俩商量一下。瑞说五岁，五岁也不对。在18:20左右吧，我们来出第三道题目，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疯狂吐槽吧。
1: 我妈又在催我结婚，
2: 每天加不完的班，如果可以我真的不想待在这里。
3: 这个月工资除了房租也就够我基本的生活。
2: 唉，生活当中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疯狂吐槽吧，
0: 抛出你的观点，
2: 如果可以的话
0: 你还可以唱出来。
3: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2: 该你喽！疯狂吐槽吧。

0: 忘记原唱系列。今天呢，有一位大叔在户外唱的一首难念的经，当时我一听啊，以为是《天龙八部》第二季叫南沙的蛙。周华健听了都要去吃两斤羚牛啊！一起来听听吧。
1: 老婆头色像大太阳，三一三三七头尾朝南睇，三公八岁作恶人未曾发话，披山散海情绝定野迷绝望，兵马马头披剑山西人人讲。
0: 先别笑，惹得网友纷纷效仿。
2: 三一三三不透这条难题，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3: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4: 吞风吻雨壮老人未曾彷徨，欺山赶海战雪境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茫茫共水同行，这沙滚滚虽走走笑着浪荡，贪欢一向偏搞那女儿情。

今天的疯狂吐槽吧。今天我们要跟大家科普一波知识啊。稍后我们会在18:20，各位18:20，我们来出今天的第三道题目。猪猪说，猪猪发的这个答案是正确的。但是猪猪啊，就是包括我们刚刚的安平啊，就是你们要参与，如果说只是单纯的参与的话，是可以在直播间发的。但是如果说想要获得奖品，这些就是跟大家就抢沙发呀，就是或者说小编在后台随机的抽取也好，就是要在公众号的后台，因为它方便于小编去统计和发信息给你们，因为直播间是没有办法给你们发信息的，知道吗？对，但是我们直播间是可以互动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安平说周华健都难唱第二遍。难念的经，你知道这个大爷，就是我们刚刚放这个，他是一个真事儿，就是这个大爷他是在户外唱的这首歌，就被网友说这听着吧，就像那些青蛙在唱一样，你也敢起个名叫难唱的蛙，难念的蛙。是的，猪猪的这个答案是正确的。我们今天要跟大家科普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六一儿童节，我们只知道六一儿童节是充满了欢乐的海洋，是不是？但是其实很多人并不知道，当你沉浸在六一的这个欢乐的氛围当中啊，在这个专属孩子的节日，其实它是诞生于一段沉痛的血色历史。因为它是国际六一儿童节，也不仅仅是说我们国人才有这个节日，它是承载着88个永远停留在童年的生命。我们来跟大家

科普一波的是，每年的这个6月1号，孩子们都是沉浸在礼物和欢笑声当中，享受着安稳的美好的童年。但是呢，鲜少有人会知道，这个国际儿童节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狂欢的节日，而是用一段生病换来的警示。它是发生在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是席卷了欧洲，纳粹德国呢，为了一场刺杀行动展开报复，将屠刀对准了捷克邻近的利迪策村啊，一夜之间呢，这个村庄就是沦为了人间炼狱，全村15岁以上的男性被集体的枪杀，女性呢是被俘虏，88名懵懂无辜的孩童被残忍的送入这个毒气室，是永远失去了生命，房屋被损毁。被焚毁，村庄被夷为平地，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利迪策惨案。就是那一帮本该是奔跑嬉戏的孩子，再也没有机会长大。二战结束之后呢，全世界为战争中惨死的儿童去深感悲痛，也为了悼念利迪策这个惨案的遇难孩童，那么反对战争的一个暴行，捍卫全球儿童的生存的权利。那么也就是在1949年，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正式的将6月1号定为了国际儿童节。所以呢，六一的诞生呢，从来都是只为一件事情，就是拒绝战火，守护童真，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远离恐惧，平安的成长。那我觉得作为最好的童年的教育啊，也就是要教孩子们去铭记苦难，珍惜当下。所以当我们忙着为孩子去筹备六一的惊喜的时候，更应该告诉他们这个节日背后的故事，就告诉他们如今无忧无虑的生活其实很多都是用历史用这个血和泪换来的，我们所拥有的安稳的童年也值得一生的珍惜和守护。因为今天什么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只能够跟大家分享最重要的这一点科普的知识啊，因为我们还有一个第三题的互动，所以我觉得希望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就是我们只知道六一儿童节其实是很快乐的，是不是啊？但是它在它的背后这一段历史的故事其实是非常的沉痛的，那真的就是刚刚说的用历史用鲜血用眼泪来换来的今天这样的一个来之不易的和平的生活。平说公众号怎么进入到后台，我是新人。安平是这样的，你可以关注到博罗电台，就是你在那个微信号里面搜博罗电台的公众号，是的，然后在公众号里面有一个关注，是不是关注之后它旁边有个私信，那么你就可以通过私信的方式在后台发送信息了，就是关注博罗电台的公众号然后呢在私信那里就是发送信息，我们在后台，就是主持人在后台就能够看到你的信息。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是可以参与，但是如果说一般有什么活动啊，就是要统计一些名额的时候呢，就最好是在公众号的后台。好的，我们来说说今天的第三道题目，好像晚了一点点啊。第三道题目依旧是和六一这个节日有关。第三道题目听好了，六一获释，打一个成语，获得的获，保释的释，六一获释，也可以认为是释放的释，六一节获释，打一个四字成语，有一点点难度啊，难度还好，有没有小伙伴能够猜得出来？六一获释，猜一个四字成语。感悟说下暴雨了，睡又睡不着，又咳嗽又流鼻涕的，是吗？现在下暴雨了吗？那晚高峰出行的时候，各位小伙伴一定要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啊！这个是在东莞，我知道感悟是在东莞。我们惠州呢？惠州小伙伴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路况。第三题，有没有正确答案？六一获释，保释的释，释放的释。他为什么六一会获释呢？就是证明我六一节我要把你释放了，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猜一个四字成语啊，这道题可能有一点点难。悠悠鸭说六神无主，不对。跟他提示一下。你想释放，他就为什么要释放？那肯定就是他关起来了，是不是？关起来了。

能够算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比如说什么几天小长假那一种啊，所以不会在这一天把你关起来。你能想到一个什么四字成语？哎，这个猪猪也说是六神无主，不是，不是六神无主，可以再猜一猜，可以再猜一猜。我刚刚已经提示了，就是六一或是，在六一节这一天把你释放出来，就在这一天我不抓你。又要说积重难返，也不对。这个成语其实跟这个六一节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啊。它形容的是什么呢？它这个成语形容的是，比较不在乎一些细节。哎，猪猪发来的是最早的正确答案啊。然后我们的 Lucky B 呢比猪猪慢了，可能是秒数上，因为时间上面是都是18:24，但是呢 Lucky B 呢是在这个后面一点点啊，所以这个那第一个抢到沙发的是我们的猪猪，好厉害呀。他刚是在直播间互动的，然后进来之后就第一个抢对了这个沙发。好厉害呀我们的猪猪。Lucky B, 你可能就是在那个秒数上面稍微慢了一点点。悠悠呀悠悠呀。猫熊，你要不要跟悠悠呀这个商量一下，君子忍痛割爱一下。因为我觉得悠悠鸭咋回事啊，悠悠鸭今天他就是比所有人都会慢那么一点点，又不是非常多啊。王子面还有欢迪欢乐发来的也是正确答案，是的，我们今天的第二题呢就是我们的王子面的那个音频啊。第二道题因为没有办法去重复，刚刚我们已经重复了两遍这个音频了，所以它的这个正确答案我们稍后就一起来公布一下。第三题呢，这个正确答案经过我的这个提示之后已经都出来了。

K 没发来的也是正确答案，萌萌发来的也是正确答案。又有呀，发了一个表情，我这里看不到你的表情是啥，但是显示了有一个表情，咋回事啊？好了，我们今天三道题都已经出完了。我们今天的题目呢，都是跟这个六一有关。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即便是没有抢到第一道题沙发的小伙伴，我们依旧是有机会获得我们这个游泳券的。只是说今天小雪是在这个游泳券的基础上，额外的每一道题的第一个沙发的小伙伴，我们会送出我为大家准备的礼物。就每次我觉得有一些参加一些活动，有收获到一些特别精美的，我都会留存下来啊，或者说我自己有时候看到一些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小玩意儿，也会拿来给，有时候时不时我们来做做福利啊，或者说像祝六一节的时候啊，比较好玩的时候来送给我们小伙伴们，重在参与啊，重在参与，也是祝大家都能够永远保有一颗赤子之心啊。感悟终于发对了一次，但是感悟你这感冒的，一边感冒一边参与节目是不是？希望你赶快的好起来啊，一定要多多的喝水是不是？

么今天的三道题目，我们一起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第一题是六一联欢猜一个饮品的名字，饮料的名字，正确答案就是七喜。你想啊，六合一。

0: 连欢了，加起来6+1不就7吗？就猜一个饮料的名字，那就是七喜。第二题呢，我们林子的那个音频当中啊，就是什么年纪要把两个要把头发扎成两个小髻，叫总角，就是正确答案是7-8岁啊。有一个成语叫总角之交，我觉得这个总字真的，我觉得中国的你要知道，就是老祖宗的这个智慧，这个文字演变而来太形象了。你看这个总，它是不是上面那两点就特别像是那个总的那个口，就像是一个小脑袋，然后那两个点呢，就像是那个小孩的发髻。所以有一个成语叫总角之交，哎，它的正确答案是7-8岁啊。在音频当中很明显，就是我们直接就公布了这个7-8岁，所以不是什么7到14岁啊，还有我们的其他小伙伴的一些这个答案，对不对？然后第三题的正确答案是不拘小节，6-1或是嘛，因为6-1它又不是那种放几天的这种小长假，然后在这天不抓你，就是不拘留，不在小节拘留，不拘小节是我们的这个题的正确答案。所以三大题目，你有猜对吗？也祝我们小伙伴们都6-1快乐，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够中奖，是不是？我们稍后会在粉丝群将这个今天的，尤其是第一个抢到沙发的小伙伴的名字抛出来啊，也希望更多小伙伴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打入入群两个关键字就可以添加小编的微信，将你纳入到这个粉丝群里面。今天节目在这里就全部告一段落了，虽然说在年龄上我们超龄呢，但是我们依旧是有一颗童心啊，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要过6-1，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啦，拜拜。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4: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4: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3: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4: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
3: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
4: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3: 美军称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反击摧毁预定目标。
4: 以色列总理下令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做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4: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

0: 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给总书记写信的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2: 习爷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红喇叭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3: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实践活动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1: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4: 一个人的声音或许很小，但一群人的力量能让红色故事传得更远。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牢记习爷爷的嘱托，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用童声传递红色力量。
1: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5: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更加提升小讲解的获得感，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6: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
1: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6: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能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解中共七大的历史意义和中央大礼堂的故事，还有革命先辈们的事迹。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1: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习爷爷的回信让他感到胸前的红领巾不仅是荣耀，更是责任。
7: 我会积极响应习爷爷的号召，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1: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8: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1: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

0: 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1: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至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2: 本台消息，据全国少工委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
3: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5: 为庆祝6.1国际儿童节，天津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天津市示范性入队仪式暨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队员们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展现新时代好少年的蓬勃朝气与使命担当。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学生张杜宇：
6: 我今天戴上了红领巾，感觉骄傲和光荣，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当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7: 这是我画的作品，鱼戏莲叶间，两条锦鲤在荷叶间穿梭，像在捉迷藏一样。
8: 走进山东济南地铁4号线省体育中心站，缤纷的色彩扑面而来，处处洋溢着烂漫童趣。济南市多所幼儿园的孩子们化身小小创作者，用童真笔触勾勒全城风光。济南市七里山幼儿园小朋友刘一泽：
9: 这是我们的画，在地铁展览，心里非常开心，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画给的济南，也能喜欢全城的夏天。这是我收到的最棒的6.1儿童节礼物，我非常开心。
8: 今年6.1期间，济南100座地铁站变身为流动的儿童艺术馆，让孩子们尽情表达，也让创意点亮城市。
10: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11: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4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个半小时，

0: 度加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七月至八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至8月15号，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6月至8月，其中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
2: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3: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机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20%。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当前河南多地出现30摄氏度以上高温，适合小麦收获晾晒，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收割。今年华县181万亩小麦整体长势良好，全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将在本周内开始，各乡镇已全面做好收割准备。瓦岗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
5: 痛恐整幅大院即隔村当郡服务中心恐现场地，痛斥科学调配本地及外来联合收割机，合理规划作业路线，引导农户及时收割晾晒。
4: 截至6月1号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3177.2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37.3%。
6: 目前，陕西渭南市蒲城县31万亩旱地小麦已全面开镰，在蒲城县春林镇石道村，伴随着联合收割机的轰鸣声，村民许建忠家的2亩旱地小麦很快就完成了收割。
7: 1亩几和1亩3两应该过千了。这咋的？今年确实算高产了。
6: 蒲城县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主任徐唐武介绍：
8: 我们将紧扣天气变化和小麦成熟进度，坚持成熟一片，收割一片，全力以赴抢晴好、抓收割、报丰收。
6: 安徽亳州市今年小麦种植面积为665.48万亩。在亳州市利辛县展沟镇苏湾村，6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黄灿灿的麦地里，抢收展沟镇万亩旱改水项目内已经完全成熟的订单小麦。展沟镇今年种植小麦5.2万亩。展沟镇党委委员王克林：
9: 我们就以行政村为单位，划分13个大网格、120个小网格，每个网格均由镇保联干部、村两位干部和志愿者共同参与。目前全镇有200余台收割机全力以赴进行收割。
10: 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即将由南向北迎来收获。在邢台市柏乡县的一家粮食收储企业里，工人们正对空仓进行整体消杀。企业负责人薛德正说，今年麦收期间将全力确保农户收获的小麦随稻随烘干。
11: 一旦遇上阴雨天，农户拉过来的小麦我们能做到随稻随烘。现在我们这儿保证每天能烘干达到400多吨，保证24小时不停机，绝不能让到手的粮食捂坏发霉。
0: 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通车，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12: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13: 独库公路。
12: 今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 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

0: 公路沿线的纳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 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能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1: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目前全国春播粮食过九成，进度同比略快。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
1: 建成儿童友好医院。民政部等七部门今天起部署开展2026年润心办成长、童心护未来主题活动，聚焦儿童精神素养培育与关爱帮扶。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
2: 2025年 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将于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日本防卫大臣近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有关言论表示，日本现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
3: 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 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累累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打下法律基础。已经有国际专家学者指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 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伊朗当地时间6月1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与美国谈判的一大难题在于其立场频繁变化且自相矛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就伊美谈判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出，双方是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下进行谈判。谈判在猜疑中开始，并继续进行。谈判本身也并非双方互信的标志。如果对方言辞前后矛盾，媒体宣传也自相矛盾，只会延长谈判进程。巴加埃还表示，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以及其对黎巴嫩的袭击，这是企图阻止该地区局势改善的行径。此外，美国也负有责任，该地区发生的任何行动都应由美国负责。 他称，离异停火协议持续遭到违反，这种情况的后果不仅会影响该地区，还会影响全世界。针对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就核问题进行。

0: 任何谈判，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当地时间6月1号晨间，科威特全国拉响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6月1号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的消息传出几分钟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周末对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根据总台记者于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7点左右获得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一小时前美军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消息人士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据黎巴嫩卫生部5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71人死亡，10129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均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近日也表示，要将位于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3: 已经有超过60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近几个星期内被消灭，但这还不够，达西耶对他们至关重要。我们要去达西耶，把那里夷为平地，夷为平地，再夷为平地。
2: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同一天，据一位美国官员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他说，攻占伯夫特岭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色列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遭到多国强烈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法国外交部长称，已要求联合国安理会6月1号就黎以局势召开紧急会议。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此外，埃及、卡塔尔、约旦等国当天均发表声明，对以色列进行强烈谴责，认为以方有关行为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截至目前，日本已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
1: 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6月1号发生爆炸事故。消防部门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等。
4: 据美国媒体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黄天卓，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金融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卢浮四时皆春。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1: 火源不入林，避险寄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2: 众人一条分类心，垃圾也能变成金，垃圾儿女要分家，安居乐业靠大家。
3: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4: 这聊天记录、转账截图、讲座照片都整理好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3: 依法维权三步走，首先固定证据，保存聊天、转账、宣传品、合同、录音、录像，然后立即举报，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公安、市场监管举报，拨打政府热线，国家鼓励举报，为举报人保密。最后绝不轻信，不听延期退款、追加财返钱，不拉人入局，避免损失扩大。
5: 我们现在就去公安局报警，趁现在他们还在继续收钱搞活动，必须让骗子受法律制裁，同时也不让更多人受骗。
6: 您好，您举报的非法集资线索已核实，涉案人员已控制，正在追赃挽损，请配合调查。
4: 太好了，我的养老钱啊，有希望了。
5: 太谢谢你的懂法，不然我们都被骗惨了。
3: 记住防骗原则，谁也骗不到你。不贪，拒绝高息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不信，不信保本保息零风险。不转，绝不向个人账户转账。不跟，不盲目跟风投资。举报，发现可疑立刻举报。防范金融诈骗，学法守法是关键，请通过持牌金融机构正规渠道投资理财，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4: 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7: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6条，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举报。国家鼓励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进行举报，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公开举报电话和邮箱等举报方式，在政府网站设置举报专栏，接受举报，及时依法处理，并为举报人保密。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7条，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发现所在区域有涉嫌

0: 非法集资行为的，应当向当地人民政府、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报告。
1: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2: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3: 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乡亲。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
3: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4: 5月28号，民法典颁布纪念日，它守护你的每一天，从出生到养老，从柴米油盐到星辰大海。
2: 6月1号到7号，点亮美好生活，公正护航民生，民法典知识有奖竞答正式上线，
4: 线上互动答题每天都有机会，精美礼品、天虹商场购物卡等你来拿，
2: 连续7天全勤答对，还有终极大奖。
4: 悄悄告诉你，近期锁定博罗电台节目，答题内容范围提前剧透，答对率大大提高。
2: 学习民法典，守护幸福家，动动手指，好礼到家。
5: 哎、不错哦，
4: 点亮美好生活，
2: 公正护航民生，
4: 民法典知识竞答，等你来战，
2: 等你来战，来战。
6: 本活动由博罗县司法局主办，博罗县公证处协办，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承办。
7: 在中华文明的5000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8: 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深夜辗转难眠，和自己的不完美反复内耗，迷茫困惑时找不到出口，总在自我怀疑中徘徊。其实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学习与自己相处，而读书便是最温柔最有效的途径。大家好，欢迎您关注博罗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电波中的读书声，我是亮亮。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文字的世界，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有请本期做客嘉宾。
9: 大家好，我叫吕富余，是广州理工学院的大一学生。今天我在电波中的读书声要分享的是通过阅读与自己和解。
8: 欢迎富余同学做客本期的读书声节目，下面让我们一起进行聆听他为我们带来的朗读，通过阅读与自己和解。
9: 今天想和大家聊3个词，高敏感、内耗、阅读。你可能觉得他们没什么关系，但我过去几年的真实经历告诉我，这3个词连在一起， 就是一条完整的自救路线图。先说说我的故事。我一直是个高敏感的人，群里发消息没人回，我就想是不是我哪里得罪人了。开会提建议没人接，能内耗一整个下午。最夸张的一次，朋友两小时没回消息，我回忆了过去3年的对话，找出至少5种他可能生气的理由，结果他回刚才在开会。你看，这就是高敏感人的日常。我们把90%的精力花在了消化那些根本不存在的恶意上。那时候我每天都觉得很累，不是身体累，是心累，像脑子里住了个法官，24小时不停审判我。你刚才那句话是不是说中了？你那个表情是不是太冷漠了？我不知道怎么停下来。转折发生在一个很普通的晚上，我窝在沙发上，随手翻开一本书，具体是哪本我记不太清了，可能是高敏感是种天赋，也可能是一本心理学的书，但里面有一句话像一束光突然照进来。那句话大概是说，高敏感人群的大脑处理信息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超常人，你之所以觉得累，不是因为你有问题，而是因为你的系统配置太高了。那一刻我愣住了，原来我不是玻璃心，不是想太多，也不是矫情，我只是天生自带一套更精密的雷达系统。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和我一样，我不孤独。从那以后，我开始有意识地从书里寻找答案。阅读教会了我3件事，彻底改变了我和自己相处的方式。第一，阅读让我学会命名自己的情绪。以前我只会说我不舒服，后来读到情绪颗粒度这个概念，我开始精准描述自己。这不是愤怒，是委屈；这不是焦虑，是害怕让别人失望。叫出情绪的名字，就不再被它掌控。第二，阅读让我看到敏感的另一面。我记下一句话，敏感的人痛觉神经更发达，但快乐触觉也更敏锐。没错，我容易崩溃，但也更容易被感动。一首歌能让我哭，一片晚霞能让我发呆很久。敏感让我痛得很深，也让我活得更真。第三，阅读让我停止独自内耗。以前遇到事情总是自己闷着想，越想越糟。后来读到，你不是你的想法，你只是观察到想法的那个人。当我又开始反邹时，我会对自己说，我的大脑又开始编故事了，然后放下它，不再和每个念头搏斗。所以今天我想真诚地推荐所有和我一样高敏感容易内耗的朋友，去读书吧，不是因为它有多高雅，而是因为书里有另一种声音。当你脑子里那个批评你的声音太吵的时候，书里那个懂你的作者会坐在你旁边，轻轻告诉你，没关系，我也这样。最后想把书里的一句话送给大家，敏感不是你的软肋，是你独特的触角，别用它来攻击自己，用它来感受世界。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啦，感谢大家的聆听。
8: 刚刚我们一起聆听到的是傅瑜同学为我们朗读的《通过阅读与自己和解》。其实我们读的每一本书都是一次与自己的对话，我们吸收的每一段文字都是治愈自我的力量。 读书的意义就在于日复一日的沉淀中，让我们学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放下内心的执念，与焦虑和解，与遗憾和解，与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和解。愿大家在往后的日子里能与书为伴，在阅读中沉淀自我，在墨香中治愈自我，慢慢与自己和解，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再次感谢富余同学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关注和聆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也想通过电波与大家分享自己喜欢的文章，欢迎关注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留言报名。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家不能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1: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县领导慰问少年儿童及教育工作者，博罗开展多彩活动欢庆六一，2026年粤菜师傅第四期培训班在博罗开班。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县委副书记、县长邱志彪带队慰问我县少年儿童和一线教育工作者，向全县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福，向辛勤耕耘的教职工致以诚挚问候。副县长刘建峰、县直有关单位、罗阳街道相关负责人参加活动。邱志彪一行先后来到罗阳第三幼儿园、博罗县第六小学，与孩子们亲切互动，了解他们的学习生活情况，询问办学模式、师资配备及校园安全管理等工作，并参观校园功能室和学生手工及美术作品展。邱志彪指出，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关心少年儿童成长，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是县委县政府始终扛牢的重要责任。希望广大教育工作者坚守育人初心，立足本职岗位，用爱心、耐心与责任心呵护每一位孩子成长，共同为全县少年儿童健康快乐、逐梦未来保驾护航。邱志彪强调，我县始终把教育事业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针对学前教育要紧扣幼儿身心发展规律，不断丰富课程设置，创新教学形式，紧盯消防、食品安全、健康防护等重点领域，守牢校园安全防线。针对小学教育，要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聚焦学生全面发展，大力推进素质教育，提升课堂教学质量，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各学校幼儿园要着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打造安全温馨、积极向上的育人环境，扎实推动基础教育向优质均衡稳步发展，努力办好群众认可、社会满意的教育。慰问组为两所学校师生送上图书，鼓励孩子们珍惜美好时光，勤学善思，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全媒体记者薛亚虎、蔡雨佳报道。六一儿童节，我县各学校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师生们通过歌舞、乐器、情景剧等多元形式欢庆节日。博罗中学佳兆业学校2026年庆六一文艺汇演在活力四射的舞蹈中拉开帷幕，随后古典舞、钢琴演奏、教师合唱等18个节目轮番上演，现场洋溢着欢乐的节日氛围。博罗中学佳兆业学校学生：
4: 今天我表演的是和爸爸一起跳的埃尔的华尔兹。这一个月里，我和爸爸每天都会在家里练习，我觉得很好。
3: 博罗县直属机关幼儿园举行以“七志和爱，童心筑梦”为主题的建园70周年暨六一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活动在教师的朗诵《七志元庆，我们与孩子共成长》中拉开序幕，他们深情讲述幼儿园70年的耕耘和陪伴。随后，歌舞、武术、亲子时装秀、情景剧等节目轮番上演，整场汇演高潮迭起，台下掌声不断。学生：
5: 祝幼儿园生日快乐，一图画还有一些好玩的好吃的，很开心。
3: 当天多位老园长还到场共同欢庆，除文艺汇演外，本周内该园还先后举办了游园会、欢乐剧场等系列活动。博罗县金田学校附属幼儿园举办六一儿童节文艺汇演，该园540余名萌娃登台献艺，身着精致的演出服饰，带来灵动欢。

0: 他的舞蹈、童真满满的情景表演等16个节目，台下掌声此起彼伏。博罗县金田学校附属幼儿园园长周胜涛：
1: 让孩子开心、快乐、自由在舞台上绽放，祝愿所有的孩子们快高长大，聪明伶俐。
0: 全媒体记者张军健、于昭玲、方正、钟平祥报道。近日，2026年粤菜师傅工程技能等级培训班第四期在博罗县正式开班。本次培训由广东省电子商务技师学院主办，落地博罗县技能职业培训学校，共吸引30多名学员报名参与。本期培训班为期12天，采取系统讲授加实操训练加互动研讨的教学模式，系统讲解避风塘炒虾、菠萝咕噜肉、啤酒鸭、客家焖猪肉等15道经典粤菜的制作技艺，同时围绕岭南饮食文化、餐饮行业动态及现代管理知识开展教学，全面提升学员的实操能力与创新水平。本次培训班培训、考证等环节全程免费，培训结束后，学员将参加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核，考核合格者可获得国家认可的初级中式烹饪师职业资格证书。同时，培训学校还将为优秀学员提供就业推荐机会，助力学员就业。粤菜师傅工程是广东省推动技能人才培养、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民生工程。此次培训落地博罗，旨在为本地及周边地区培养更多具备专业技能与职业素养的粤菜人才，助力乡村振兴与餐饮行业发展。全媒体记者范春瑞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孚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私屠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1: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Just be my baby. Hey. Be my baby. Hey. Just be my baby.

洒的光辉是太阳下坠的方位，桂花和蔷薇的花卉搭配着咖啡的香味，装睡的花苞散放着花香，安详的绽放在他乡。然后我帮他开了门，他声音真甜，他说今天的咖啡真甜。他望着窗外，咖啡在嘴里争辩，犹豫不决怎么才能走到他跟前，左右踱步，偷瞄着朝他走，又向后撤步，像特务脸上泛起的红色素，无法在此刻阻遏住身体热度。

在是北京时间21: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科学理论，践行主流价值，培育时代。

0: 爱新人，弘扬科学理论，践行主流价值，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推进乡村振兴，共育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
1: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0: 晚上十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

0: 加特色蒙古包一碗，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
1: 6591558，6591558，
0: 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北京多云，34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我国运力最大单星级火箭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主力型号。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总产量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走向全球餐桌。
0: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门将扎实做好水旱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事关美伊谈判，美方紧急斡旋里伊冲突，伊朗称对美伊船只实施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CA 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4: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2: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5: 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
2: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6: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7: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
2: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7: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2: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
8: 我会积极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
2: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9: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2: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10: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

0: 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1: 河南、重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55”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河南省省长王凯：
3: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2: 未来五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型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155”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
4: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2: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4: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5: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已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6: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5: 长征十二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了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6: 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
5: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长征十二号乙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7: 十二 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网的重量，大概能降到30%-40%的重量。
5: 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智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7: 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5: 此外，长征十二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言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8: 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作为我国抹茶产销量最高的核心产区，贵州铜仁持续优化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中国抹茶在全球市场实现价值跃迁。总台记者史超杰、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报道。
9: 2026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山东游客张女士
10: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9: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11: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9: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12: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9: 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
13: 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9: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严苛的标准让铜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 贵州铜仁某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
14: 第一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9: 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15: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年产1万吨抹茶，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综合产值超100亿元。
0: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疆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近3年游客量稳步上涨，带动沿线全域旅游发展。今年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守护游客旅途安全。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16: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17: 独库公路。
16: 昨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巴州供电公司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
18: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16: 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19: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16: 目前连接新疆奎屯市与库车市的 G3033 奎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是施工期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交通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统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
20: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5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分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到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昨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十五五时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4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昨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预报显示，六月份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目前我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
0: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服贸会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介，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
1: 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宣介活动昨天在重庆举行，活动旨在推动公约尽快生效实施，填补海运提单以外的运输单证可转让性的国际规则空白，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多保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1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方案，以色列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特朗普随后透露，与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特朗普随后透露，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间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号晚间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1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总台记者1号了解到，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3.571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此外，国际黄金价格1号盘中加速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4455美元附近，跌幅接近2.5%。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37个区域的乌克兰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233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号公布最新战情统计，5月乌俄前线整体对抗强度显著升级，5月前线累计发生超7000次战斗冲突。
0: 由于航空燃油成本上涨和旅行需求疲软，印度航空公司、靛蓝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自1号起大幅削减国内航班。此前，这些航空公司已削减部分国际航班。这次航班削减安排预计将持续至8月，届时正值暑期出行。

0: 高峰，航班减少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机票价格，并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
1: 日本媒体1号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鸡腿肉平均零售价较往年高出 14%， 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部分餐饮企业利润微薄，已难以为继。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7局4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拉开战幕，国羽军团派出主力阵容参赛，全力冲击高积分与冠军。国际方面，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从2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2号晚间到3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县领导慰问少年儿童及教育工作者，博罗开展多彩活动。

0: 孩子们亲切互动，了解他们的学习生活情况，询问办学模式、师资配备及校园安全管理等工作，并参观校园功能室和学生手工及美术作品展。邱志彪指出，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关心少年儿童成长，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是县委县政府始终扛牢的重要责任。希望广大教育工作者坚守育人初心，立足本职岗位，用爱心、耐心与责任心呵护每一位孩子成长，共同为全县少年儿童健康快乐、逐梦未来保驾护航。邱志彪强调，我县始终把教育事业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针对学前教育要紧扣幼儿身心发展规律，不断丰富课程设置，创新教学形式，紧盯消防、食品安全、健康防护等重点领域，守牢校园安全防线。针对小学教育，要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聚焦学生全面发展，大力推进素质教育，提升课堂教学质量，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各学校幼儿园要着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打造安全温馨、积极向上的育人环境，扎实推动基础教育向优质均衡稳步发展，努力办好群众认可、社会满意的教育。慰问组为两所学校师生送上图书，鼓励孩子们珍惜美好时光，勤学善思，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全媒体记者薛亚虎、蔡雨佳报道。六一儿童节，我县各学校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师生们通过歌舞、乐器、情景剧等多元形式欢庆节日。博罗中学佳兆业学校2026年庆六一文艺汇演在活力四射的舞蹈中拉开帷幕，随后古典舞、钢琴演奏、教师合唱等18个节目轮番上演，现场洋溢着欢乐的节日氛围。博罗中学佳兆业学校学生：
1: 今天我表演的是和爸爸一起跳的埃尔的华尔兹。这一个月里，我和爸爸每天都会在家里练习，我觉得很好。
0: 博罗县直属机关幼儿园举行以“七志和爱，童心筑梦”为主题的建园70周年暨六一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活动在教师的朗诵《七志元庆，我们与孩子共成长》中拉开序幕，他们深情讲述幼儿园70年的耕耘和陪伴。随后，歌舞、武术、亲子时装秀、情景剧等节目轮番上演，整场汇演高潮迭起，台下掌声不断。学生：
2: 祝幼儿园生日快乐，一图画还有一些好玩的好吃的，很开心。
0: 当天多位老园长还到场共同欢庆，除文艺汇演外，本周内该园还先后举办了游园会、欢乐剧场等系列活动。博罗县金田学校附属幼儿园举办六一儿童节文艺汇演，该园540余名萌娃登台献艺，身着精致的演出服饰，带来灵动欢快的舞蹈、童真满满的情景表演等16个节目，台下掌声此起彼伏。博罗县金田学校附属幼儿园园长周胜涛：
3: 让孩子开心、快乐、自由在舞台上绽放，祝愿所有的孩子们快高长大、聪明伶俐。
0: 全媒体记者张军健、于昭玲、方正、钟平祥报道。近日，2026年粤菜师傅工程技能等级培训班第四期在博罗县正式开班。本次培训由广东省电子商务技师学院主办，落地博罗县技能职业培训学校，共吸引30多名学员报名参与。本期培训班为期12天，采取系统讲授加实操训练加互动研讨的教学模式，系统讲解避风塘炒虾、菠萝咕噜肉、啤酒鸭、客家焖猪肉等15道经典粤菜的制作技艺，同时围绕岭南饮食文化、餐饮行业动态及现代管理知识开展教学，全面提升学员的实操能力与创新水平。本次培训班培训、考证等环节全程免费，培训结束后，学员将参加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核，考核合格者可获得国家认可的初级中式烹饪师职业资格证书。同时，培训学校还将为优秀学员提供就业推荐机会，助力学员就业。粤菜师傅工程是广东省推动技能人才培养、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民生工程。此次培训落地博罗，旨在为本地

及周边地区培养更多具备专业技能与职业素养的粤菜人才，助力乡村振兴与餐饮行业发展。全媒体记者范春瑞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孚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兼容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罗浮四时皆春。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早间的7:43，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这个早安1073呐、就差那么一点点就说成了下下什么早安，各位小伙伴们，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啊，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呢锁定到调频1073，和小雪一起来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欢迎您在这时刻呢通过微信公众号又或是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下方啊，一起来进行互动和留言都是可以的。希望今天我们的节目依旧伴随各位能够开启一路的好心情，同样也打开全新的一天，投入全新的状态到工作和学习当中。

在早间的7:46，刚刚看到我们的直播间已经有很多的小伙伴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呀，欢迎各位。我们的感悟说，他说小雪早安，一个晚上咳嗽咳到这个想死的应该有了。是的是的，昨天这个感悟有跟我说到，说他感冒了，是不是？感冒的时候一定要多喝水。我们的小伙伴可以来跟我说一下，就是我现在

0: 耳返听到的这个声音好像是有点断断续续的，你们那边听到会是这样的状态吗？是你们听着是正常的，还是也是会有一点时断时续的感觉？可以来跟我说一说啊。就这两天我觉得我们的这个耳返收音机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播控台耳返回来的声音好像似乎有一点点断断续续的。今天是6月2号，然后在今天早上来的时候呢，感觉体感还行，目前呢没有太阳出来。那么在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是怎么样的，一起来关注一下1073听天气，
1: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2: 1073听天气。
0: 啊 ，Dyson 说是正常的，是吧？那就好，因为呢，像我们主持人是要带着那个非常大的一个耳麦，大家都知道，一般电台的主持人都会带一个非常大的耳麦。然后我先耳返回来的这个声音，它是有点时断时续的，听感不是特别的好啊。如果你们那边是正常的，就没有问题，我们可以暂时克服一下的。是的，我们的小伙伴也可以及时来跟小雪来分享这个路况啊，包括刚刚说这个你们听到的这个是顺畅的，还是说也是会时断时续的，都是可以来跟我反馈。那刚刚我们的听友已经跟我反馈了，那你就放心了啊。在今天我们来关注到6月2号，像我们这个珠三角的大部分视线都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啊，局部可能会有阵雨和分散的这个雷阵雨，最高气温来关注一下，像这个粤东的沿海视线是31到33度，其余大部分视线是34到37度左右。那么从今天到5号呢，基本上这几天都是多云兼晴天的，午后会有局部的一个阵雨。那么在6号呢是多云有雷阵雨，因为接下来很快不到一周的时间啊，还有几天我们就要迎来这个全国的高考，也是备受大家关注的，所以接下来的天气的情况是怎么样，也希望这个天公作美，能够尽量让我们的考生们能够更加方便的出行。当然天气炎热，也希望我们的小伙伴都能够注意到防暑降温啊，需要注意的是防范局地的强降水及其引发的这个次生的灾害了。这段时间天气也是多变的，所以呢尽可能呢是出门的时候带好雨伞。在早间的时候呢，也欢迎各位小伙伴来跟我分享你所在的此时此刻的一个路况，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小伙伴都是周边的地区的，比如说周边的城市啊，或者周边的乡镇呐、啊。你看昨天我们这个晚高峰的时候，后台给大家发的这个中奖的信息，我才发现，我的妈呀，我们这么多小伙伴都是外地的，就很多小伙伴都是这个来不了啦，就是或者说来领那个奖品有点远，然后在这个群里面大家互相的分享，就是哎，我的这个奖票可以送出去，然后呢谁谁谁在博路的小伙伴可以来领啊，其实这也是一个方法，就证明我们的周边的很多的一些听友啊，都是像这个东莞啊，或者广州啊，深圳啊，还有我们的一些乡镇的小伙伴们，都是可以来发送你所在的头顶的这片天空现在是怎么样的呢，有没有太阳出来呢。现在我听到的一首歌来自王力宏的《天地龙鳞》，昨天是哪个小伙伴要听这首歌，没有没有啊，然后我们的小编昨天就已经上新了这首歌曲啊，所以如果说在时间允许的前提下呢，欢迎各位来点播歌曲。当然我们因为本着这个三审安全播出的原则，有些歌曲可能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给你找到，但是第二天一定会上新的，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一时刻来听到了来自王力宏的《天地龙鳞》，开启我们今天的欢乐的早高峰。

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这一边啊，人人说早安啊，小雪。他说今天早上因为有事儿匆匆忙忙的，还没有吃早饭呢。他说你吃早饭的吗？我已经吃过早饭了。我发觉我干饭很积极的，就是无论是晚高峰还是早高峰，我干饭都是很积极的。比如说晚高峰，我一定是要在上班前，就是在我们单位的食堂，就5点来钟就吃饭，吃得特别早，我觉得也挺好的，你知道吗？其实晚餐啊，最好它就是在你最好能够是在7点前完成晚餐是最好的。然后这个8点之后就不再进食什么东西啊，我觉得这个虽然有点难，但是我个人即便是吃宵夜，我不会太晚吃，就是9点多钟，如果过了10点钟就不太爱吃这个宵夜了，因为可能是习惯性的问题。所以你知道，就是这个晚饭吃得越早，听说这个对减肥是有一定的好处的。然后早饭呢，因为我们是7点40多才开始早高峰的节目嘛，所以在这之前你是有时间吃这个早饭的。比如说上班在这个路上的时候，其实很多早餐店已经开了啊，就顺便买个什么包子呀、豆浆什么的都是可以的。Dyson 说我也中了这个游泳票，一导航50多公里呢。我觉得也没关系啊，这如果说开车开的这个热火朝天的，刚好可以游个泳，这个歇一会儿，是不是？为什么我们的小伙伴们的这个 IP 地址都这么的远？我昨天就特别的好奇，我说哎，这些家伙们的这个 IP 地址咋就这么远呢？我刚刚看到新少在粉丝群说过来领杯子，我刚好正在回复，还没有发送过去啊，就跟你说一下，要8点半之后可以吗？8点半，因为我们的行政人员上班也是8点半才上班的，所以你可以比如说小雪下节目之后啊，大概也是在8点半我们的早高峰结束，那我可以给你放在那个门卫室，因为如果说你早到的话，现在也没有行政人员来给你拿下去，主要是这个问题。然后博尔斯说早啊小雪，听到了这首歌了。是的是的，就是如果说你今天点的歌没有的话没有关系，我们会在第二天上新的，因为其实上歌单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的这个必须得经过3审啊，这个也是为了保障我们的一个播出的安全，所以相信我们的小伙伴能够理解的。好的，那在早间的5时6分，也欢迎各位继续的在节目当中通过微信公众号又或是我们视频直播间的下方来进行留言。感悟说小雪你吃了早餐没有，他说我给你打包送过来。我刚刚已经跟那个蕊蕊回复了，吃过了吃过了，小雪我干饭是很积极的啊。我稍后哎，说到这个早餐的问题呢，我们跟各位来说说早餐的时候我们需要吃的这个，你知道就是前两天我们在我代班的那个上一周吧，有分享过，因为有听友说这个早餐的一个问题，有人就说到这个早餐其实要科学的吃，是不是？

0: 今天看到一个，我觉得对于早餐的小伙伴，也不是早餐吧，就是我们一日三餐怎么样去摄入相对的这个营养会更好。那你知道就是在四月份的时候，悉尼大学研究人员在国际期刊的细胞老化上面发表了一项研究，他们呢找来了104位这个老年人来进行一个饮食的实验，最终发现各位吃对这个高碳水的人，仅仅一个月的身体，他的这个生理的年纪啊，竟然可以年轻4岁。那你知道就我们在晚高峰好像分享过，之前还有一些这个特别荒谬的一些这个，就是在网上一些评论，比如说碳水脸，好像我们有分享过这个话题，是不是？就说你这一看就是你是喜欢吃那个大米饭的，喜欢啃那个大馒头的那种长相。就说到这个碳水脸和那个蛋白脸啊，他们是不一样的。但其实这个说法后来已经被很多的网友抨击，而且没有任何的根据。那你看现在研究认为，可能是因为好的碳水反而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加的年轻，它降低了身体的慢性炎症的水平，而且呢改善了身体的代谢健康，促进了我们肠道的一个健康。那你比如说哪些是好的碳水啊，那跟大家来说说。我觉得早餐也可以用，你包括我觉得晚餐你要简单的来作为代餐，甚至也可以，你包括糙米，还有全麦粉、燕麦、薏米、荞麦、玉米等，这是全谷物。那么在薯类呢，同等的重量下，薯类比米饭的热量会更低，但是呢纤维的含量会更高。你包括土豆啊、红薯啊、芋头啊、山药等等啊，还有这个豆类，像红豆、芸豆、绿豆、豌豆、杂豆的蛋白质的含量大约是20%，富含这个钙、钾、镁等矿物质，以及呢高淀粉的蔬菜，像南瓜、藕啊，等等，都是含量有这个大量的一个有益健康的多糖啊。水果方面呢，选择含糖量比较低的水果，比如说像苹果、柚子等等。说到这个水果，确实我那天看到一个说，你知道明星其实很多都不怎么吃水果，我当时大为震惊。作为一个特别喜欢吃水果的人，我说他怎么能够不吃水果呢？后来才知道，哦，原来他们是为了这个抗糖，就是因为这个水果多多少少，大部分的水果这个含糖量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很多的明星们是不吃水果的。虽然我觉得碳水我非常的喜欢，也建议大家就多摄入一些优质的碳水啊，我们刚刚也推荐了一些，但是我觉得这个抗糖对于如果说你是一个爱美的女生来说啊，或者说男生也好，我觉得适当的抗糖还是有必要的。好的，欢迎大家也可以来晒一晒你的这个早餐是怎么样的。我们稍后进入到一个整体的报时，也欢迎您在报时之后继续回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4: 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火灾无情人有情，齐抓共管保安宁，生命至上，防患未然。
5: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流。
0: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6: 5月28号，民法典颁布纪念日，他守护你。